0: 是他在这方面呢做的还是风生水起，然后有条不紊的。那这个项目呢，它的卖点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离伊通河还是非常的近的，长春人对伊通河的感情还是挺深厚的，对吧？有很多人把它称之为母亲河，那也有很多人围绕着伊通河骑行啊、跑步啊，是吧？
1: 还看到过有垂钓的
0: 啊，垂钓的也有，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在那儿就是扭大秧歌的轮滑的什么都有，
1: 非常热闹
0: 啊，对，非常热闹。包括每一年的每到特定的这种季节啊，就是赏桃花、赏樱花之类的，是吧？啊，他都会集结一群就是懂得生活、热爱美好的一些人哈。那这个项目的第一个卖点肯定就是离伊通河比较近。那第二个呢，就是它毕竟是还是在这个偏市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长春啊，就是二环附近的这样的一些楼盘屈指可数啊，就是应该说就是凤毛麟角吧。那这个项目呢，就是在二环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那第三个呢，就是它有轨道交通啊，轨道交通大家都知道，那它出行的话会很便捷啊，很方便。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有的人不愿意开车，就觉得开车疲惫啊，然后或者是害怕贴罚单，害怕违规啊，然后坐地铁坐这个轨交通，就是有轨交通啊，就是能手还能办公，一边办公然后一边享受这种低碳绿色出行，是吧？所以说呢，就是这个项目它也有很多卖点。还有呢，就是它的户型研发在我看来是属于最新这一代产品的这种级别的，就是赠送啊比较超值啊，就是赠送率，然后它对应的话呢，就是从购房者这一段来说的话呢，就是得房率这一块吧，是吧？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这个项目我觉得大家可以重点一看啊。现在对应的产品呢，可能更新的产品是绿城小风映月哈。那第二个项目是锦逸方汤里，第三个项目呢是锦逸的静月陈苑。那这两个项目呢分列23位，一个是卖了7.28亿，一个是卖了4.46亿。坦率说这两个项目呢，我觉得从定位上来讲的话，锦逸地产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在这个南临河街包括这个天泽大路这附近的话呢，其实他俩应该算是最便宜的了。那算是最便宜的，就是以价取胜啊。与此同时呢，在交付的时候呢还挺有手腕的。我觉得这个就很难得哈。其实我们在观摩本土房产的时候，他们确确实实在用心做事，有一些房企，但是最后落地那一下往往就是还差点火候。但是呢我们看到锦逸虽然说跟我们不是战略合作伙伴，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客观讲也要为他点个赞哈，竖起大拇指。对，做的还是客观讲不错，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这样的一个一个整体的这种形象的这种流出，让人觉得锦逸后就是后续啊，我觉得还是可期的哈。锦逸方汤里，锦逸静月陈苑。那第四个项目呢，就是保利景阳河趣，它卖了3.28亿。我觉得现实当中这个数字可能比这个还要好一点吧，应该要好一点。那最近呢，他们也是在推这个洋房的产品，155平方米的一个宽境啊，就是我挺喜欢他们的一句 slogan 哈、啊，叫为生活留白。那其实我们现在生活节奏大家都知道，很多人感叹哈，就是太快了，是吧？快餐经济，短剧好像几分钟一集，是吧？
1: 刷小手机啊，短视频的这个时长变得越来越长了，大家可能很难静下心来说我真的看一本书啊，看一个电影啊，
0: 是
1: 追一部剧啊，但好像真的都是这种非常短的快节奏的这种
0: 短视频。对，这是快餐经济，
1: 让大家真的是更沉浸其中。
0: 对，就比如说我现在要看一部电影，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更长一点，坐不住了，有点，是吧？包括就看一集咱们传统的电视剧，好像是得45分钟以上吧，差不多40分钟以上，那感觉有点太漫长了，是吧？
1: 就是老百姓话说，有点磨叽了
0: 啊。对，有点磨叽了。所以说快餐经济吧，我觉得能沉稳下来，然后做一些实事，我觉得也挺好的哈。适当的为生活留白挺好的。那这个 个155平方米的这个宽径呢，就很显然它就是宽厅呗，是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它是四室的，四室的一个布局，而且呢，就是设备平台啊、家政间啊，然后也都一应俱全吧，啊，还有就是它也是 LDK 的这种一体化的这种设计啊，就是餐客厨的一体化设计，而且呢，南向开间达到了14米啊，就是

0: 整个南向的散开点面积哈，达就是宽度哈，达到了14米，那么就是还配备了就是7米的这种全景落地窗。所以说这个项目呢，就是那首先就是它产品吧，就是保利做产品就是还是很新颖的啊，很潮的啊，现在年轻人都喜欢潮牌是吧？我都好多我都不知道，我还停留在什么小魔鱼什么班尼路什么森马，停留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我这可能应该被淘汰了。
1: 那也是潮牌，只不过是那个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潮牌。
0: 对，美特斯邦威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年代，但是现在的潮牌我好多我都不知道。那天我看到一个品牌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哈，是个符号，反正是一个 X，然后扁的 X， 不是那种就是正式的那种 X。所以说，我就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和咱们了哈。反正这个项目吧，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在春城大街、在和平大街、这和平大路、和平大街这一块是吧？那么我觉得这个板块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竞品了，可能充其量的话，中海算是有一个对吧？中海同心湖镜啊，中海玉湖圆镜啊，算是一个它俩可以理解成一个项目的一个姊妹篇，它的竞品很少。啊，很少。然后还有呢，就是占据了这种市中心老城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反复提及到，就是老城区的价值属性是其他新兴板块无法比拟的。就是你无论怎么新啊，无论怎么潮啊，但是呢，老城区就是很多人对它有一些天然的这种情愫在里面。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一片我小的时候就生活在这块，在这打过鱼是吧，抓过虾的，
1: 孕育了整个长春，孕育了一些人，很大部分人就是从长春本地的也好，或者是外来的人也好，经常会提到这个老城区，
0: 是
1: 让我们第一步踏足这个城市的时候有一个家，
0: 是，
1: 然后在这里面生根，然后成长，最后呢可能走出去。让我们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土壤。
0: 对，包括就是还有一些人，我知道的一些老长春人，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也聊到了，他说，哎呀，二道河子就是那个这个，包括宋家洼子什么的，那些历史典故那些故事哈，讲起来，有声有色的，包括什么八里铺之类的这些老地名哈，包括东大桥是吧，等等吧，就能够看得出来，有一些人对这个一些特定的这种地标性的这种。地点啊，就是还是蛮有一些时代符号意义的，是吧？就是他们在二次抉择的时候，他们在二次置业甚至是三次置业的时候，往往他们会选择这样的一些地方。
1: 对，一想起来一说起来会有很多故事。
0: 对，然后我们再往下捋哈，然后呢第五名呢是宝玉月兰湾这个项目。宝玉月兰湾呢是整个1到4月份呢是卖了2.53亿，那这个项目呢，我觉得首先是双轨加持啊，对吧？46号线。第二个呢，就是教育方面有背书，它是南关三实验做的还不错。然后呢，它的相关的一些教育理念呢，我们之前也在现场听过哈，就是感觉就是还是很有野心的哈，还是很有张力的。那么第三个卖点呢，就是宝玉作为本土地产嘛，它不拘泥于现状，然后它也是求进步的。就是能看得出来，就是这种上进的追求卓越的这种房企呢，往往呢它的后劲更大啊，后劲会更大一点。尤其是在这个户型研发上，它也是在比如说哈，120平方米的房子，它能达到140-150平方米的实得的这种这种实得面积哈，
1: 就是，赠送面积
0: 啊，赠送面积，对对对，而且呢就是不用写在房产证上的，那么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接下来你这个
1: 物业费
0: 啊，什么采暖费是吧，都会省一大笔钱。所以说呢，这个项目就是第三个卖点，就是得房率这一块。那我觉得第四个卖点是什么呢？就是在很多人在选房子的时候都喜欢说南临河街是吧，然后呢，但有的一部分人呢说南临河街我想选，但是我孩子现在已经初中毕业了，就涉及不到学区学位的这个事儿了，我在南临河街静苑这块买就有点不值当了对吧，因为这块有学区这个溢价是吧，没有这个学区的话它可能会更便宜一些，每平方米至少便宜1000块钱，那问题就来了，那么你就可以看看宝玉这个项目，宝玉月兰湾。那接下来比如说像豪邦锦上添华这个项目也同样可以作为备选，那显然交房交付更早的那就是宝玉月兰湾这个项目对吧。那这个项目我在现场拍摄的时候呢也

0: 捕捉到了一些细节，就是很多年轻的面孔在这块居住啊，很有活力，然后呢就大家神采奕奕啊，精神饱满，就能看得出来这个小区还是挺活跃的哈，就是这个起码这个人就是有一股精神头在里面哈。所以说这个项目我觉得可以重点一看啊，宝玉约了完找不到的地址的可以朝我要哈，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第六名啊是绿城净月化城。绿城净月化城这个项目真的还是很棒的，最近卖的是相当不错而且前两天我跟他们这个操盘手就是相关负责人吧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还讲到了，他说有一天他们半夜十点将近十一点了，晚上哈、将近十一点了还在卖房子，就能够看得出来，起码能说明客户对他们的项目很认可啊，大晚上就开始做抉择哈、做判断，做预定。而另外一个角度上呢，能看得出来，他们真的还是蛮拼的，反正要是我的话，可能晚上十点多钟肯定是不工作了，是吧？可能工作的话，可能也是偶尔哈、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们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常态化的这个作战体系了。所以说这个项目呢，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很有拼劲的一个项目吧，对吧？能看得出来。第二个呢，就是绿城净月化城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排行榜上绿城挂名字的哈，有两个项目了，就是能够看得出来绿城在这个代建代管代销这方面做的还是挺有自己的步骤的哈，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就说在长春可能接下来还会有一些新面孔，也是绿城跟其他房企进行合作的。那么我觉得这个项目它主要是卖点有这么几个吧，就是在我看来，第一个离农大很近啊，农大在我上学的时候，在这个零几年上学的时候，在净月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感觉净月说做115做120做102做160感觉好远，人家就是这个坐公交车这个票钱都是1块钱，
1: 对，长途跋涉的感觉，
0: 对，我们得2-3块钱这样子。然后现在来看的话，如果说谁要说问你在哪块居住，说在净月，净月哪儿啊？净月农大那块，哎呀，那好位置了，是吧？
1: 对，
0: 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哈。所以说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那么我觉得接下来还有一点呢，就是不得不提的，就是他在示范区的展示方面真的是做的太牛了，就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很多人都觉得绿城做不成这样，但是人家偏偏很争气。我觉得第三个形成了一个拐点性的这样一个事件是什么？就是房票的这事儿，房票的有个官方的一个输出说这个房票的不能再使用，不能再购买他家这个产品的时候，紧接着这个项目一下子就拔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时也运也命也嘛，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所以说这个项目有的时候真是需要一些外力才能把它变得更好。上半段就说这些吧，然后我们进一段广告，下半段再回来吧。
1: 好的，也是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上时间迎接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吉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啊、写字间啊、办公楼啊、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小辉老师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上半段呢，我们说了一下2026年1到4月份环长春楼市的项目销售的排行榜啊，我们说了几个吧哈，就是第一个呢是绿城桂雨汀莱项目，第二个呢是锦逸方塘里，第三个呢是锦逸的静悦陈苑，第四个呢是保利的景阳和煦，第五个是宝玉月兰湾，第六个项目呢是绿城的静悦华城项目啊，七八九十也都说一下哈。第七名的是中海春和九章2.35亿，1到4月份。其实呢，说到这个销售金额啊，就是我们看一下哈，就是最好的楼盘是8.62亿，这是4个月的一个销售成绩。我们知道哈，如果说倒推6-7年的话，真的就是好多楼盘开盘就有可能卖到这样的一个金额。
3: 哎，我记得咱们之前介绍的伟峰的一个项目开盘时候卖了8个多亿。
4: 伟峰文化府。伟峰文化府开盘的时候是这几年卖的最好的之一啊，包括就是头些年呢，就是说像那个华润的一些项目对吧，包括像这个万科西城之光等等，就是这些项目在开盘的时候呢，就是卖个8-9个亿10来个亿啊，都很正常，
3: 不成问题，
4: 不成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哈，就是今非昔比了哈，1到4月份4个月才卖这些亿，而且呢4个月卖2个多亿，就能上榜前10名了啊， top 10了是吧，
3: 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买房的这个情绪已经稳定下来了，
4: 稳定下来
3: 不那么激动了，然后我们的房企的这个价格可能也更趋于现实一点，
4: 对，比较平和一点，
3: 就是没有那么虚高，
4: 对，没有那么虚高了，就是比较务实了哈。那么中海春和九章呢，我觉得它的卖点就是首先嘛，就是在三环边上嘛，对吧，这是第一点，就是位置吧，地段还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呢是央企开发的产品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个呢就是他在示范区展示的时候当头炮打得很响啊，他那地下陈院做的确实让人眼前一亮，而且呢很多家呢据说还是要模仿要学习哈，在此基础之上呢可能还要做一个升华。那我觉得第四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在户型上有一个大户型，具体的面积段我记不住了哈，应该是190平左右的吧，那个户型产品我记得南向哈，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说卫生间做到南向的很少啊，他把这个南向开辟出来一个空间，然后做成了卫生间，这样的卫生间采光比较好，而且呢还有个浴缸啊，就是有的人喜欢泡澡，
3: 对
4: 吧，喜欢泡澡，
3: 不喜欢公共浴池里面的那种感觉，就喜欢自己在家里独享，
4: 对啊，太阳一照是吧，感觉挺美好的，包括伟峰也有，接下来也会有这样的产品吧，所以说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让人觉得挺有调调的是吧，现在的人吧，就是第一个是比较注重颜值啊，第二个呢比较注重品味，第三个呢比较注重情绪价值是吧，啊，基本上都能给到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哈，
3: 比较全面一些，
4: 比较全面一点。现在他家还有洋房产品，而且呢，他家之前呢也听取了客户的意见，还有一部分精装修的这种产品啊，可以过去一看。第八个伟峰文化府，伟峰文化府呢，其实北区卖的会更好一点，南区的话，

0: 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但是呢，便宜呢反而它没有北区卖的那么冲啊。
1: 它为什么要便宜一点？
0: 产品类型不太一样、
1: 哦、
0: 啊，
1: 就是定位不同。
0: 对，北面呢可能是更加低密地容的洋房。啊，南边的话可能就产品就是比它要略稍微逊色一点点。威风文化府呢在这个市政府旁边啊，还有呢就是附近公园也有很多包括文化气质的这种配套，然后也有很多包括威风本身的这种很有辨识度的这种标识。
1: 对，感觉只要是威风出品的，如果它符合我们购房者的心理的所选的区域的话、
0: 嗯、
1: 可能就是第一选择，我就一定要看一下威风。
0: 嗯，是的是的，
1: 是不是蛮符合我的条件
0: 的，
1: 这个价位我们能接受、
0: 嗯、
1: 然后可能再去考虑其他了，好像。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威风吧，我觉得买威风产品的话呢，就是你不用太操心了、
1: 嗯、
0: 啊，不用太操心了。我觉得就是首先呢就是给人感觉就是很踏实嘛，
1: 放心靠谱。
0: 对，放心靠谱，真是放心靠谱。所以说我觉得威风产品除了价格贵一点之外，别的你要是
1: 挑
0: 不出来啥毛病了啊，真是挑不出来啥毛病了。还有呢，下一个就是中海商学府啊，整个一到四月份呢是卖了2.02亿啊。他之前呢换了操盘手啊，这个操盘手呢也是老中海人，的确回过头再杀回来感觉不一样了哈。就是中海商学府卖的这么好，我觉得有几点吧。第一个呢就是便宜啊，真的很便宜哈，7-8千块钱随便买，基本上是这样子。最贵的时候他家已经卖了破万了。而且还有一点，就中海商学府这块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北湖我们谈到很多楼盘的时候说有快轨8号线，但是有点远，他家不远，很近，而且学校双保险、甚至说可以说3保险也没有问题。再者的话呢，就是他家有这种很便宜的这种甚至6字头的产品啊，也有，这个很难想象。还有就是附近的话企业很多啊，企业很多都是高精端的那种企业。我有一个亲戚在这块居住，然后呢据说那边的房租哈、啊、就比如说8-10平方米的房子一个月租2000块钱不成问题，不在话下啊，这个很难想象、啊、这个你在这个红旗街在这个朝阳桥那一带，有的人就是70-80平方米的房子，70-80的好像也租1500-1600就差不多了呗，对吧？他能租到2000块钱，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小区在投资这块也会引起一波人的这种注意哈。第十名，中海同心湖境啊，我们看到了中海在这份榜单当中是最大的赢家啊，3个中海，2个绿城，对吧？然后呢，2个锦逸，就能够看得出来品牌的重要性啊。中海同心湖境呢，首先这个同心湖很干净啊，很清澈，而且呢旁边还有个篮球场，然后整体的感觉，哎，这个湖有一种湖光山色的感觉，虽然是好像山体的资源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实哈，但是呢，中海同心湖境在南阳路这一带很能打啊，很能打啊。还有一点呢，就是他家价格和照之前相比也是啊回落了一些，更亲民了一些。所以说吧，就是我们在盘点这份榜单的时候，会抓到一些共同点啊，共同点什么？第一个，就是价格一定要适中啊，不能太虚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地段要有独自的这种特色啊，就是这种别人没有的这种特色，要不然你有个湖啊，要不然你就离河近，对吧？要不然呢你就是有这种独特的这种 IP 属性的像威风，对吧？要不然呢你就足够便宜像锦逸，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就是你至少要有2-3样能拿得出手的地方，别人所不具备的啊，这个你才能在这个激烈的市场当中脱颖而出，
1: 就是特别明显的区别于其他的产品。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让大家一下子非常认可你。
0: 对，你看谈到锦逸的时候，人们都说啊便宜啊，就是怎么怎么样，但是人们却忽略了就是他交付的时候交付的很好、啊、交付的时候远远超过了预期。那威风也有一部分认为，哎呀，光聊建筑了，是建筑好，但是生活呢，人家生活也不差，对吧？所以说呢，包括品牌这一块，所以说呢，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我觉得前两天我参加了一个会哈，就是山水彼得的那个分享者，然后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好，就是现在的接下来的房子未来的走势会变成什么样的？会从这种生产空间变为生活导演，就是你这个房子已经不是那种建筑这个流水线的这种生产出来的这种产品了，啊，而是变成了生活导演，它更加趋于生活。

0: 贴近生活，然后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所以说把这份榜单供大家参考。当然了，也有一些没上榜的这种选手呢，也不代表着他们不好啊，也有可能统计的维度不一样，所以说导致他们没有上榜。
1: 这些产品在榜单上也说明了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
0: 对，相对来说是可选的。
1: 所以说这些榜单当中的项目，大家。

0: 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思路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5: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总是感觉身体更脆弱，所以您真的要注意营养的补充，起码每顿饭都要好好吃。咱们得吃的营养健康，而且要按时按点吃饭。每天回家的时候，我都想快速的吃上一碗热乎乎的热汤面，里面打个鸡蛋，下点小青菜，喜欢的可以再加点大虾，下点肉片，哎呦，这一顿真的就相当满足了。但是呢，要说好吃还方便的话，方便面不行，很多都是油炸的，各种添加也不保准儿，高盐高油真的不敢吃。所以呀，我帮大家淘到了一款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营养健康非油炸的保真堂膳食面。膳食面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而且营养健康的原料制造的面食，关键是无油、低脂、非油炸，营养健康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青稞苦荞面。这个青稞呀，是青藏高原上的珍珠，营养呢比玉米、小麦还要高。而这个苦荞，很多糖高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会吃这个苦荞脆片和苦荞茶，就是它对咱们非常友好。这些个粗粮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生物类黄酮、18种氨基酸和多种的微量元素，另外还添加了对咱们胃肠特别好、养胃的山药。这个膳食面呢，它有方便面的快捷，让咱们3-5分钟就开饭，但它又不是油炸的，它的营养和膳食纤维含量是相当之高。咱们开水之后煮个3-4分钟，分分钟就能吃到美味的膳食面。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红烧牛肉面、鸡丝凉拌面、海鲜面，怎么做都好吃，都百搭。青稞的香味，苦荞的香味，口感还相当的爽滑筋道。但是膳食面啊，一般您买的都非常贵，6-7块钱左右。您想啊，现在一包普通的方便面油炸的还得4-5块呢。咱们这一款青稞苦荞面正常是299块钱40包，算下来每包也要7块钱，这个价格就没什么优势了。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优惠呢？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今天前5位订购的朋友直接立降200元，也就是99块钱，您就能带回家40包的青稞苦荞面，给您立减200。而且现在打电话啊，还额外加送您整整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这10包葱油拌面连料都给您配好了，也就是40包青稞苦荞面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50包，没错，99块钱直接50包带回家，合下来每包不到2块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本时段只有5个名额能享受这次优惠，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可以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0

59元的膳食面，现在只要99元，您能带回家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就吃膳食面。抢购电话最后开通2分钟，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膳食面有方便面的快捷，还有杂粮的营养，煮个3-4分钟就开饭了，实在没条件煮泡开也能吃。做好之后呢，您放上点卤好的酱牛肉，配点青菜鸡蛋都可以，也能分分钟开饭。不管是热腾腾的汤面，还是做一个凉拌面，都是手拿把掐，轻轻松松。正常价格要299，今天呢直降200，也就是99元，您能带到手40包的青稞苦荞面，再送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这一时段的膳食面只有5个名额，记好电话，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名额不多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五一假期将至，为了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823858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82385838，58823858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82385838，58823858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

0: 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速邦普法时间，
2: 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那么，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4: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你耳朵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2: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3: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个当话题？真的在这翻着，明天就忘记。
1: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干干，
4: 一起干。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锁定的是调频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姐妹们的聚会之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这些方面，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大家联系到我们。那咱们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10点钟，一起跟宝哥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的最新行业动态。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坐镇，为您答疑解惑。那咱宝哥呢，是高级名表维修师、高级名表奢侈品鉴定师，中国旧货业协会会员，在二手领域呢一直奋战在第一线啊，所以说对这个二级市场的一线行情非常的了解，了如指掌。另外呢，关于名表的维修啊和保养啊，经验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咱们长春第一家二奢店宝兴也是咱们宝哥创立的，所以说关于专业方面的问题，你都可以来咨询宝哥。我们直播间的互动方式呢非常简单，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如果您有什么事情想第一时间跟宝哥对上话的话，就可以拨打0431-8581-5677 8581-5688，或者呢是直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宝哥微信是159-430-5888，159-430-5888，这个微信呢也是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专门开通的，所以说你有任何问题的话，直接加微信来咨询就可以了。好，那说到二级市场，尤其是买表啊，我们一般来说涉及到金额可能说哎都不少，所以大家在交易的时候呢也一定要谨慎。如果说出现了什么问题，咱们俗话说的说白了踩坑了，哎，那个可能就挺闹心的。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先请宝哥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啊，关于二手表的那些坑爹套餐怎么才能不踩坑呢？宝哥给我们总结总结吧。
1: 那在这期啊，咱就跟大家总结一下子买表怎么不踩坑，然后买表这个坑爹套餐的具体内容是啥，然后咱们逐渐给大家逐一剖析一下子。这个买表的坑爹套餐都有啥哦，然后你注意听好了，你别在这个里边踩着坑。
0: 哎，
1: 咱说第一个坑啊，那就是表扣造假。因为现在啊，很多手表比如百达翡丽，你看它它的原厂的灯笼扣啊，在原厂配一个要4-5万，在二级市场上也没能卖到2万。所以说呀，有很多的商家就把百达翡丽的表扣啊就给它狸猫换太子。因为现在中国制造非常强大嘛，所以说加工一个这个后配的一个灯笼扣，然后把原厂的灯笼扣拿到二级市场直接卖给手表的同行了，也能卖到2万块，那2万块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利润了。比如说像这个其他品牌的娇尔南顿的表扣啊，包括现在劳力士的表扣都有造假的，所以说他卖你这个表保卡

0: 真的，表也是真的，表链也没问题，哎，就独独表扣有问题。但是这个表扣啊，往往因为在我收表的过程中啊，很多顾客就是收百达翡丽的手表还有其他品牌的手表，我发现了，我说哎先生，你这个表啊，你是当时在专柜买的？他说不是，我也是在二级市场买的，买的二手表。我说那你看看能不能找一下上家吧，我说你这表扣是假的，表没问题，表师傅也看了，我们也检测了，都没问题，但是唯独就这个表扣是假的。但是很多顾客回转过来啊，再去找上家的时候，一般可能这手表啊在手上都戴个三年五年了，所以说有的时候上家都找不到了。所以说哎，你买表的时候要注意这一块，要一定这个表扣要是原装的，要不然踩着坑，这个坑也不小。
1: 宝哥，这个表扣的问题是专门集中出现在这一两个品牌上吗？
0: 也不是，很多品牌都会出现。
1: 哎呦，
0: 因为表扣啊，他给你换成假扣啊，就甚至我们还在浪琴的手表上都看着过。那你说浪琴的一个表扣啊，原厂的，可能他拿到二级市场啊，卖给同行就卖个五七八百块钱。但是那他都有把这个真扣换掉，像欧米茄的扣，我们都发现在回收的过程中很多有假的，这都是在二级市场啊一些无良的商家为了单纯的追求利润呢、啊，就是铤而走险的一个环节，所以说这个坑大家得注意。
1: 那这个表扣我们自己怎么去避免呢？又说到鉴定的问题了。
0: 所以说表扣鉴定啊，相对来说不好鉴定。为什么有的人就愿意把这个表扣换成假扣呢？因为说实话，真扣的做工也那么，也就是那么样，所以说真扣跟假扣之间呢差距啊微乎其微，不是那么太大。所以说呀，就是甚至有些刚入行的同行都容易踩坑。所以说你让顾客去分辨真扣假扣，那他根本无从分辨。
1: 对，那我
0: 也不是我一两句话就能教大家识别的。所以说这就回归那句话，就是还是要找靠谱的渠道。你将来有事儿啊，你能回溯回去的。你别就是说哎呀，在一些平台呀，或者是说一些你不太熟的也不太认可的一些商家去买，就怕日后啊你再回溯找这个事儿的时候很麻烦。
1: 要么就是哎，你可以把这个手表在入手之前全方位的把图片拍过来啊，但必须是实物啊，让宝哥来给你先用图片的方式先简单看一看，这个是不是也能看个那个
0: 也没问题。这个就是你为避免这个入坑啊，你可以找一个第三方比较有权威的，是不是？或者是你身边有做二手朋友比较资深的，或者是说你去中检呢或者什么的，
1: 第三方
0: 让他过个检。对
1: 对，哎呀，这个表扣都能给你换成狸猫换太子换假的啊，从中牟利啊，挣这一部分的钱。那如果是我们以这个话题作为开端的话，那宝哥，任何一个部件那岂不是都可以给我们换掉？
0: 哎，对，后期还有一个坑咱没讲，咱先讲这个表扣的坑。然后第二个坑啊，就是保卡的坑。因为啊，手表的保卡造假呀，也是利润非常大的。那你像一般的普通的品牌，不太火的品牌没所谓，但是如果爱彼、劳力士啊、百达翡丽啊，这个保卡要报假、要造假的话呀，那利润可不是一般的。因为像百达翡丽的手表，一张保卡，年份差着都差几万块钱。你别说它有卡跟没卡的，有卡跟没卡的百达翡丽，像鹦鹉螺差的更多了，一个都能差五六万块钱。所以说保卡造假呀，也是你碰二手表要避免踩的坑。因为如果你要买到一个假卡的百达翡丽，那可能你这几万块钱就被坑去了。所以说这个保卡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比较热门的品牌的保卡，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保卡一定不能有问题。所以说就是你要买着一个纯假的卡的一个手表，那你马上立马就踩坑了，几万块就被坑没了。
1: 哎呀，这个保卡也是啊一个重灾区了。其他的呢？
0: 还有第三个坑，咱们还是保卡。这个保卡呢不是假保卡，就是日期篡改的保卡，
1: 改卡，
0: 我们管它叫改卡的一个手表。现在改卡集中比较爆发严重的就是欧米茄和劳力士，包括百达翡丽有改卡，因为百达翡丽纸质啊，它这个手写卡呀改的难度相对较大，所以说劳力士啊跟这个欧米茄改卡的非常非常多，尤其是欧米茄。因为就是把在保日期内，它这个22年的给你改成24年的、25年的，是不是？日期远的都改到日期近的，所以说劳力士也是一年都差这个几千块钱，所以说给你往近了改了两三年，它有18000块钱到手了。所以说大家已经注意，因为在你这个手表在变现的时候，你这个改卡的保卡是不作为价值的。

0: 你改卡的手表等于就等于没卡，因为你拿这个假改过的保卡上劳服去享受售后的时候，劳服也视为你这个表是没卡的，
1: 嗯，
0: 而且也不给你去在保修期内也不承保的，所以说改卡就等于你这个表啊就是在保修期内你的卡也废掉了，嗯
1: 嗯，
0: 所以说就大家买二手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买到后改卡的一个手表、嗯、
1: 那改卡这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在前期给他自己查出来避免掉呢？
0: 可以，一是找靠谱商家，二是呢你也可以自己在市面上查码，但是劳力士的查码比较贵啊、哦、可能现在便宜了还得六七百块钱，
1: 嗯，
0: 欧米茄呢，欧米茄就是没有查码的机构，厂家也不给你提供，所以说欧米茄改卡，你万一买着改卡的话，但是你找个验证的机构你都找不到，后台你也找不到，所以说就导致这个市场更助长了欧米茄改卡的这一个气焰吧，嗯，
1: 哎呦，那你说我自己又发现不了，然后我卖的时候人家还能给我这揪出来我的小辫子，这个太难受了。
0: 所以说就是大家也就要买这个表也要注意嘛，尤其是欧米茄，因为劳力士你花钱可以查出后台，但是欧米茄现在后台也给你查不到，所以说具体日期你也不知道，就那么稀里糊涂的，嗯，
1: 买的没有卖的精了，还有，那么我们一定得找到一个靠谱的渠道了，
0: 对，
1: 这个是很重要的。
0: 然后还有柠檬说，哎呀，那个宝哥，那表扣都能造假，那是不是其他的原件也能造假呀？
1: 对，你给我换了。
0: 所以说就是还踩坑的更大一个深坑，就是你买着组装表了，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现在可能是劳力士的组装表比较多啊、哦，可能是哎呀中壳给你换成假的了，包括这个表盘给你换成假的了，包括里头的表带给你换成假的了，然后他是把一个劳力士分解之后呢，他这一块表完全分解之后重新再组装，他可能加到家里头这个假配件组装成两块劳力士，
1: 嗯，
0: 但是有一些鉴定环节呢，你瞅呢还是真的，但是你单瞅一块你不能每个环节都具体给他辨识说是真的，那完了，那这个表有可能就是组装的，那他组装之后的残余价值就很低很低了，而且很多表商就不碰了，所以说你买到这种表呢，那你就是脚踏实地的踩大坑了，所以说也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买着这种组装过的手表，因为在市场上啊，在咱们的回收过程当中啊，很多年就已经发现过有些同行啊就专门做这个，就专门把你表签给你换了啊，把你这个表盘给你换掉，因为一个表盘呢，这个一个配件在市场上流通的一个配件价格都一两万，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二手表的一个灾区，大家也要避免，嗯
1: 啊，所以说哎呀，这个听起来啊真的是很严重哈、啊、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你碰到这种无良的商家的话咱们真是没处说理去，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风险呢规避肯定是比咱们事后再去找去要方便要容易多了，
0: 嗯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坑呢不算大，但是大家也得注意，就是你买这个保卡在保修期内，但是这个表是否有过翻新啊，像我们手上这个保修啊，就是在保修期内的手表，我们一般都是原始品相去卖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保持这个商品的原始品相。因为如果你要是给它拆解了、做了抛光的话，可能厂家会不给你续保，
1: 嗯，
0: 在保修期内也不给你保了。所以说这个你也一定看好。说，哎，我这个买一块手表是在保修期内，但是商家做没做过这个翻新和处理？我讲个最真实的案例，就是哎前天我一个老顾客相中了一个五铢的国米圈，说哥我就喜欢这个五铢国米圈，你给我找一个，然后第二天我就给他找到了，找到了之后呢，给我拿给顾客看，顾客说，哎呀哥，我这人有强迫症，那你看他因为25年的，但是戴了一年，前任顾客戴了一年也是有痕迹的，他说我这有强迫症啊，哥你得把这个所有的一些细微划痕你都给我处理掉吧，要不然我不行，我还戴不了。我说但你得考量啊，我说一般的这个情况啊，我说保卡都在保期内，我说我还是建议你就这么戴着。他说不行哥，我接受不了。我说那一旦要是师傅给你重新处理完，把这些划痕处理完，做完抛光，那有可能在保期内要机芯出现问题的话，可能厂家不给保修了。 他说那出现几率概率大吗？我说概率很低，但是要如果出现了的话，人厂家是不给保修的。他说那我接受，没事哥你就给我整吧。他左右

0: 基辛除，因为外观你磕碰呢厂家是不管你的，只他保的只是基辛，在你正常情况下还得不是磕碰的情况下，厂家是管这个基辛的。他说哥那无所谓了，那你给我做处理吧。所以说我们只有在顾客同意的情况下才把在保修期内的手表给顾客做这个翻新抛光跟打磨。
1: 好，我以为这事还有后续呢，就后续是就是表真出问题了，机芯真故障了。
0: 其实啊，咱话说回来，就是劳力士的机芯呢，它基本上在保修期内都不会出问题的，因为现在力锋集团都能给你5+2保七年，那你算劳力士这5年，它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咱们得把这个话说到前头，得顾客接受的情况下，咱们才能，咱不能说自己抛光完了，人顾客万一真出现问题。咱去劳力士售后给保修的，完人售后说了啊，这个表在这个保期内做过那个翻新抛光，我们不给保了。然后顾客再找回咱们的时候，话就不好说了嘛，对不对？这个东西咱们一定要把先前的这些能发生的事儿都给顾客说了听，然后让顾客去选择他去怎么做。
1: 对。其实我觉得宝哥说这个还算是很好的，因为话都说在前头了，就怕啥呢？我以为是有那种，比如说我找的这个商家不靠谱，然后这个表呢，它在保期内可能刚买个1年半年，夸进水了，水泡过了，然后他偷摸给翻新了，他当在保期的原装原封不动的手表卖给你，这不就更严重了？
0: 所以说会有，柠檬担心这个也是，就是跟大家讲的一个坑，就是一定注意保修期内的手表不一定都是原始封存的，
1: 对，
0: 没问题的。所以说在保期内的，跟保期外的，跟单表，大家要同样重视这个表的。完整度是否完美，我不跟说了吗？一定要求商家承诺这个手表必须完美，对不对？机芯必须是完美的，不能有划痕，包括螺丝是不是也不能有明显瑕疵，针盘面必须完美，就是针表盘绝对不能氧化，也必须得原装完整的，然后才可以说下一步。所以说教大家一定说二手表不是不可以买，因为二手表性价比很高，是可以买的，只要大家把这些坑呢记住了，或者是身边有一个懂行的人帮你做参谋，你能确定自己保证别踩坑的情况下，二手表是完全可以买的。
1: 咱们宝哥一直在提醒大家，你买东西这些东西条条框框你听明白了，你通过我们节目知道了，一定要落在纸面上，这个事儿千万不能大意。可能会有一些人说，哎呀，我从朋友手里买，或者是朋友的朋友，我们都是线下认识的熟人儿，完了这个有些人他就是专门，是不是有这种坑熟人的？
0: 就柠檬说这话，就是我在这个从业当中遇见太多了，就是很多朋友拿到表到我这卖，哎呀，说，哎，当时我这在朋友的朋友，他说自己有个表，他不想要了，我一看挺便宜，我就买了。其实啊，你便宜买来的就都是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手表啊，现在大家要如果是明显低于市场行情的手表啊，你就千万不要买了，因为谁也不傻，就柠檬他不懂。他有块表，他走3家，他问问都知道自己东西值多少钱。所以说他知道这个价就是一定是市场的行情价。那如果你买这个东西，哎呀，说哎呀，那都可能你心里会有这种想法，哎呀，都是朋友的朋友给面子卖的便宜点，那你说他也不傻，他为啥便宜卖给你？那有可能这个便宜就不是便宜，有可能是个亏，对不对？
1: 好。那么大家在选择这个商家或者说选择产品源头的时候啊，商品源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刚才宝哥说的这些问题啊，咱们尽可能的规避。当然呢，如果说你有想在二级市场选购手表、奢侈品、包包、珠宝、首饰饰的这个需求，也可以到宝哥这里看一看啊，到宝兴来瞧一瞧啊。哪怕说咱不在宝哥这消费，你要是看好哪家的商品了，看好哪个朋友的东西了，让你发个图片或者说把情况价格来向宝哥咨询一下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哈。你记好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15943058，添加好之后呢来咨询啊。那为什么说宝兴能在长春咱们地面做20多年的时间，对吧？从99年至今能服务这么多的顾客而屹立不倒啊，那一个就是说咱们的诚信这一块，第二就是宝哥的专业技术非常的过硬，就是大家在宝哥这里消费一样。

0: 好啊，是维修保养也好啊，都是非常省心的，而且能让大家避免这些坑啊。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的听众朋友尽管来咨询宝哥。我们做这档节目呢，就是给这些表友喜欢奢侈品的朋友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啊，服务于大家，让大家在这里能畅所欲言，能交流起来啊。您记好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
1: 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2: 王者出击。
3: 喂，你到哪儿了？
0: 好，欢迎回到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4: 大家好，我是小宝。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10点钟，宝哥都在这里陪伴大家，回答大家关于二手奢侈品、珠宝首饰、名优老酒、名表包包的问题哈。也提醒收音机前所有欧米茄的用户，本周宝哥回馈到所有欧米茄的表友，如果您佩戴只有欧米茄的手表的话，欢迎您参与我们本周的福利活动。提醒您啊，赶紧添加宝哥微信，今天您听好了，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欧米茄表友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瑞士原厂电池一块。哎，如果咱们是石英表的话，就给您免费的更换上了啊。您记好宝哥的微信，所有欧米茄的表友抓紧时间添加啊。当然如果说您已经添加过了的话，也可以跟宝哥说一声，直接参与咱们的福利活动，15943058，15943058，名额有限，数量有限，您抓紧时间来添加这个号码，15943058。

0: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老师，我当时花了15000买的，地垛的可乐圈，掉地上磕了一下，现在外面的陶瓷圈炸了，然后本身表就是二手的。现在我要是返厂的话，价格太贵了，成本太高了。想问问老师，通过你的渠道能不能订到圈，这样价格能合理一些呢？
1: 首先呢，就是，像你这个圈如果炸了，换原厂确实太贵了。然后你在卖的时候，这个钱也卖不出来。但是你如果一旦这个外观配件如果损坏的话，你这个损失肯定是有了。但是能找一个减少损失的方法，就是现在啊，这个陶瓷圈啊，能修复了。现在咱们这个工艺啊，可能更进一步了，所以说陶瓷圈这个陶瓷这个裂痕也能修复了。
0: 妈呀，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1: 最近这段时间吧，就包括艾比的一些陶瓷圈啊，包括劳力士的一些陶瓷圈，有如果你要炸裂了或者掉茬了，都可以修复，但是不能说修复的，修复完之后啊是跟原厂一模一样，但是基本上肉眼可辨。没什么分别。
0: 哎呦，
1: 然后呢，可能是这个修复成本呢，相对来说要照圈的，成本要低很多，基本上就1/10吧。那你原厂的一个圈要5000的话，你可能修复下的500-600就下来了。所以说，可以选择大家，可以选择修复。二一个，如果你要特殊想定呢，也没问题。像地垛这种原装件啊，我们也能定得到，但是定得到呢，肯定也不会太便宜。因为地垛厂家这个配件啊，我们顶多能以下边这种这个经销商的一个价格，那可能这个圈要4000，我们拿回来可能能打个8折，8折呢，我们再加点利润呢，可能8-5折给你，那可能你能省的也就是1折多的一个价格，省个500-600。所以说我觉得微乎其微。所以说一旦二手表要如果出现这个，我建议大家首选呢给它做修复。而且修复这种之后的这种结果啊，是大家完全能接受的。而且就是现在啊，就是包括贝壳的表盘，包括这个手表的陶瓷圈啊，现在都能做修复。前几天我给顾客啊，客人也是生气把表摔了，这个贝母盘都已经摔稀碎了，然后我去，他说他咨询这个厂家了，说换一个盘得20000多。我说那不行，哥哥，你要如果要继续戴的话，我说就选择给他修复吧，啊，然后也有渠道修复。我感觉，因为我修复几个了，感觉这个挺满意的。

0: 然后他也选择修复了，所以说花了1000多块钱就把这个贝壳盘重新修复了，然后修复效果这个客人非常满意，说哎呀，你这不说修复的我都看不出来，跟原始的基本上没啥大太大的差别。
1: 哇，其实这个可真是一个福音啊，因为之前我们都说像这种陶瓷啊贝母啊坏了就坏了没招了，那现在技术都进步成这样了，
0: 所以说咱们必须得佩服中国制造，就蒙德印采纳太厉害了。因为以前我记得90年代、90几年的时候这个理查德米勒啊出这个碳纤维的材质，大家总认为碳纤维很贵的，哎呀，你就包括汽车一些超跑上用上碳纤维了，说这个碳纤维真贵啊，
1: 那都是卖点的。
0: 对呀，但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就在南方的咱们这个厂家生产碳纤维的模块，生产出来的质地包括纹理包括硬度跟这个工业上用的包括手表上汽车用的碳纤维一模一样，而且价格非常低廉，所以说中国制造能把全世界所有的就是卖的贵的东西这个价格全部给它打下来。就比如说那天在那个我刷着一个视频，说这个现在啊这经济萧条啊滞胀啊，说什么东西能抵抗御这个通胀啊，然后下边有一小行评论说，以前钻石能抵御，现在中国制造人工培育钻出来了，现在钻石也不行了，也不能留了，也不值钱了。确实现在国际钻石市场的价格啊现在普跌30%到40%，
1: 哎呀，
0: 就是因为说中国制造这个人工培育钻培育的太好了，跟天然钻没区别，所以说钻石市场天然钻石市场也一片跌声啊。所以说这个是对咱们听众咱们顾客呀咱们消费者来说是好事啊，就把这个所有的价格都给它打下来，让咱们花平民价享受这个高端的材质。
1: 哎呀，这个科技的进步啊真的可以大大提高人的这个生活质量，缩小贫富差距，看出来没有？
0: 然后柠檬你听我说，下边还有一个评论说，哪一天人工黄金又合成出来，是不是黄金也不值钱了？哎呦，我说哎呦，但是
1: 那按逻辑上来讲好像是的呀，有点道理啊。
0: 对呀，那啥东西人工合成的它能值钱吗？但是据说黄金是外太空的物种，是陨石撞击地球留下来这种物质，所以说好像是目前人工好像挺难合成出来这种物质。
1: 哎，但是你这么说的话我感觉都有点期待了，这网友的留言让人看得真的心潮澎湃。
0: 对呀，
1: 那个时候可能世界就翻天覆地了哈。
0: 那要是金子都能跟那个砖头子一个价，那先整个那个椅子坐着，纯黄金的，整个几百斤是吧？
1: 咱们也享受一把。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手表来说啊，因为我看到这位听众他发来的图片，就他这个圈呢是边缘上就是炸了一点点茬，它不是那种碎得很严重，也不是说就是通体的裂了一个味儿，它还不是一个味儿，它就是边上有一点。那如果说我是这种说哎断了，那种的话能修复吗？
0: 断了的也能修复，就是只要你这个像你裂个小茬啊，掉点小缺点肉啊，包括你裂痕呢都能修复，但是你这个整个比如说你一段都炸碎了已经没有了，那基本上就没有修复的价值了，那你都不如重做一个陶，
1: 就缺肉了就不行，
0: 对，你就重做一个陶瓷圈就 OK 了，你换上一个仿制的就 OK 了。但是你这个缺一点点肉啊或者裂纹呢，在现在目前为止这种技术完全能做到修复的一个结果了。
1: 那宝哥我又心眼小了，那你这给我修的这么完美，我哪知道你是给我修的我自己的，还是说你拿个副厂的给我安上的呀，给我拿回来的？
0: 那是可以看出来的，因为你原厂修复啊，你只是那个修复那个点会有一丁丁点区别，可能拿放大镜看，但是其他的地方都一样的。但是如果你要换一个整个的陶瓷圈，你可能是你这个刻度的笔体啊粗细啊，包括你这个颜色呀，因为你像这个可乐圈啊，你红黑这个配比啊， 你这个颜色呀，它都会有一些区别的。所以说，其实正常来说是修复的效果是更好的。那你要换后换的一个整个陶瓷圈，那您肯定跟原厂的陶瓷圈它的分别要大一些。
1: 对，他要是说真想给你换的话，换的肯定是假的。然后你是有区别的，
0: 而且是这样，就是你修复的价格啊，要低于这个换整个圈的价格，因为整个圈就算是互换的，也肯定比你修复的贵。
1: 对呀、
0: 所以说那人家维修的也不傻，你这个明明500块钱能解决的事儿，他拿一个1000成本的圈给你换上。
1: 哦，这样。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出现。
1: 明白。好，提醒您，这里是小宝聊表，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钟，您都可以来咨询宝哥一滴。

0: 的是欧米茄用户啊，如果您佩戴只有欧米茄手表的话，欢迎大家添加宝哥微信来参与我们本周的福利活动。今天前2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欧米茄用户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瑞士原厂电池一块啊，给您免费的更换上。您可以添加宝哥微信，今天前20位添加您就参与活动成功了，数量有限，名额有限，您记好这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1594305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 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823858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

0: 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王者出击。
2: 喂，你到哪儿了？
3: 欢迎回到小宝聊表。那么您记好宝哥的微信15943058。那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事儿比较着急呀，或者说我这个参与活动成没成功啊，你也可以拨打电话啊，因为我们宝哥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不管您是咨询还是参与我们的活动，都可以拨打电话15943058，15943058。那你有问题呢，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的帮您解决。你看这位朋友他说这个事儿，好像这个心里就挺难受挺不平衡的哈。他说，老师啊，最近这黄金波动比较大呀，我就想把手镯给卖了。把这个图片发送过来了，是不是啊？我们看到了，但是去地下商场收黄金的地方，他说我这个手镯含量不够，说足金900跟大盘差30块钱，我当时在周生生买的大品牌呢，千足金呢，他是不是忽悠我呀？
4: 首先呢，会有肯定90%是忽悠的成分，因为你这个它足金跟千足金呢，只不过足金是俩九的，但是从金店有历史以来呀，基本上别说这是周生生是吧？
3: 嗯，
4: 别说周生生，就一般的金店，就咱们本土的金店，它早期黄金最老的也是用99的，就是不会用90的，因为90就不叫足金，只有99的才叫足金，只不过近些年来它这黄金的提纯工艺更好了，就是流行千足金了，就是99.9的，就是3.9的，我们所说的3.9，还有万足金，但是万足金呢其实都是噱头了，
3: 就4.9的。
4: 其实我认为就是现在基本上收金的会以3.9为标准，但是2.9就叫足金了，所以说2.9跟3.9的差别有没有，有差1-2块钱就 OK 了，是可以理解的，是正常的，但是你说差30那是有点扯淡了，所以说不可信啊、哦、所以说他说给你90%，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找任何的借口去克扣你这个你这个东西的话，他也是不对的。
3: 哎，这个我是不是看错了吧，我他这个应该说是足金9900，他这上面写的是 AU 900吗？
4: 他这是 AU应该是990，但是印记有可能是模糊了、看不清吧。但是它绝对不会有90%的含量的金的啊、这个你就放心，因为足金跟含量90%，它之间是矛盾的，它不可能两个刻印都打。而且周生生那种品牌，那你就不用合计了，我不说了吗？本土只要正规金店，它那个金子的最少的都是99的，都是足金，所以说你就放心。但是呢，你要回收呢？现在啊，跟大家说，你要如果回收黄金呢，现在很多品牌它柜台就回收，所以说你上柜台更把握一点，就是它更专业一点。要如果你上那些首饰加工呢，可能它这个相对来说就不是太正规，会以各种或者是说以各种借口啊，或者是说哎呀你这个比如说你卖项链说埋汰了，那你这里头有脏东西啊，需要扣损耗。其实啊，你就是项链也好，你用多些年其实也是没有损耗的，不要认为说哎呀我戴在身上成天磨会磨掉金的，其实没有啊，这个东西是没有的。因为我身边一个做首饰加工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说，其实这些所谓的损耗啊都是在生意的利润里边的，其实实际上是不产生的。
3: OK， 其实我宝哥说的很对，就是你可以回到专柜啊去回收，这个你自己心里不是，人家这个在这个是坐地的，是不是在商场里，人家也不会说给你干这事儿啊。
4: 对啊，专柜或者上金店，说上正规的金店，比如说咱们吉林省的，对不对？你不上这些大牌的，你上宇泰的，对不对？这多些年的老字号啊，
3: 嗯、
4: 你都可以。他们指定，人家大柜台就是挣这个合理的差价，绝对不会玩套路的。
3: 所以我从小就是看到一些地方写高价回收，高价回收名烟名酒黄金，我就看到高价回收这几个字儿，我就挺疑惑的，我就寻思你凭啥回收啊？你凭啥高价呀？这咋回事啊？
4: 人家不总结了吗？说高价，就是常用的标准骗局就是，就是所谓的高价回收。然后还有所谓的那个服务员说那句话，马上是不是、啊、这菜啥时候上啊，马上就来了，
3: 锅里呢，
4: 等会儿就好，这都是挺大的骗局，所以等会儿说不上等到多一会儿。
3: 对呀，是你脑袋大还是我脑袋大，整不明白呀。
4: 嗯，
3: 所以咱们在交易的时候呢，就是哎，谁也别想占谁便宜，咱们就正常的符合一个市场那个良性的行情规律不好吗？所以大家如果说在交易的时候啊，有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价格弄不明白了，你别管你是买还是卖啊，咱谁都别占谁的便宜，谁也别吃亏，是不是？所以说你都可以跟宝哥来咨询一下我们的行情价格，不管是名表、包包、名优老酒还是珠宝首饰，你想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那么都可以联系到宝哥啊，直播间热线0431-858-1577-858-1588，宝哥的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咱不管是咨询还是参与活动都可以找到这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打电话发微信添加宝哥这个号码都可以啊，15943058。好，这位姐妹她就说了，我有一只 LV 的 Never Full 是大号的哈，两三年了一直没怎么背，我最近打算卖掉，我这只是15700买的，网上说14000回收、我常听您的节目，我觉得这报价是不是不太可能啊？所以想咨询一下小宝老师。
4: 你看这个听众说了，网上报价14000，他说不可能的，那说明啊，这个听众也做功课了，他自己也知道14000不能收，所以说那就是你就不要跟他扯了，就是如果他说话都不能兑现的情况下，你再去跟他交易，那这里头肯定有坑了。就是你这个 Never Full 购物袋啊，现在柜台是15700，但是现在的二级市场，你要买全新的很多，可以肯定的告诉你，12000就能买得到全新的，而且是最近一两个月的。所以说他说的14000这个价格回收怎么来呢？我就问你，就是人家全新的才12000回收，你都已经是背了几个月，已经是二手的了，所以说怎么能卖到14000？所以说首先这个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啊。然后呢，他全新的12000，你这个背了几个月，
3: 他是两三年了、但没怎么背
4: 啊，两三年了不行了，那你这个还是必须得10000以下了啊。如果品相好两三年的话，你顶多能卖到个6000-7000块钱。因为现在要两三年的这个购物袋，那正常商家卖的价格7000-8000，所以说你怎么的商家也要留1000块钱利润，所以说你就回收啊，顶大天就6000-7000了。所以说6000-7000是你这个包的合理价位，所以说你看看吧，你合计打算一下，因为这种包啊市场价格是非常透明的，因为购物袋在二级市场太多了，所以说你想卖到太高也不现实，因为物以稀为贵嘛，你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大陆货，就是通货太多了，所以说价格也很就是也是很稳定很标准的，就6000-7000块钱，你能卖到7000就可以出手了。
3: 好 OK。 那咱们正常6000-7000的，人家说14000买你，这多吓人呢，谁能信呢？好 OK， 还是比较理性的哈，有这样的问题咨询一下宝哥，我们心里就有数了啊。

0: 做手表这一块啊，因为宝哥本人就是高级名表维修师，高级名表奢侈品鉴定师，中国旧货业协会会员，那么做宝兴名表也是咱们长春第一家二奢店哈。所以说您关于手表的问题，二手奢侈品的问题，珠宝首饰名表包包都可以来咨询宝哥，你也可以来到宝兴名表，来到咱们的店面看一看，包括咱们参与活动的朋友想要来换电池的，都是来到宝兴名表，位置是在长春市朝阳区红光胡同379号，宝贝的宝，星星的星，宝兴名表。那如果说您关于名表，关于这个名优老酒有需求，是不是有用酒，或者说您这个想出手，想看看市场价格，都可以来到宝兴之家，这是咱们第二大板块的业务啊。宝兴之家是在亚太大街卫星路交汇白山方大一侧，宝兴之家，宝贝的宝，星星的星，这一块呢是咱宝哥主营名优老酒、名茶以及红木家具的业务啊。大家如果说有一些礼尚往来需要用这些东西的话，也可以到宝兴之家来看一看啊。那您可以记好宝哥微信，先做一个初步的联系啊，也和咨询15943058，15943058，15943058。好，大家有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的给大家解答。你看这位朋友他就发来了一张图片啊，这个酒的图片，这个想找酒啊，这个可能是不是不太容易啊，你这专门想找一款酒啊。他说我去朋友家吃饭，喝了两瓶酒，看似普通但是口感极佳呀，我就想买两瓶，但是无从下手，不知道哪里有卖。哎，这个就像啥呢，宝哥？就比如说我上我朋友家，说他用了一个那个粉底啊，我在家住一宿，我说没带化妆品的，用你的，给你借我用一下吧。要说说我的妈，我说这也太好用，太好使了，你搁哪儿买的呀？但是你说这化妆品啥的，日用品，说你这个衣服啥的，我能买着，我能把链接甩给你。但是这个老酒，你要是找这种专门的款，是不是很难找啊？他就说老师，你是做老酒的，看看这酒有没有啥渠道能买到。
1: 你发这图片呢，一看就是金门高粱啊，金门高粱那个酒，但是呢，你这个是金门高粱的一个特供酒，特供酒是2008年的，怪不得你说口感好，因为到现在已经17、18年了，那这个酒质肯定好了。但是首先说这个酒啊，是台湾的一个酒，它是在金门酿造的酒。所以说在台湾有售，但是从台湾也出口到咱们
0: 大陆
1: 也有售。大概现在啊，这种金门高粱58的，在大陆卖300多，但是在台湾卖多少钱呢？112吧。所以说出口到咱们这边加上关税什么的呀，贵了将近一倍。那种新酒啊，你是随时随地都能买到，你上淘宝都能买到。但是你的2008年的国宴特供酒啊，可能就买不到。但是我能帮你找到，但是价格呢，相对，就是普通的金门高粱要贵一些。你这个，
0: 相对新酒肯定是。
1: 你这个相对来说，你看新酒卖300多，你这2008年的，但是2008年的，因为你这个是浓香的嘛，所以说17、18年，它溢价也不太高。我基本上能给你做到500左右吧，差不多就能找得到，大概溢价100多块钱吧。你看看，要是如果合适的话，你可以加我微信联系我，然后到时候我跟你沟通一下的。
0: 宝哥，这个国宴特供和普通的还有区别呢？咱们抛开这个年份之外，特供和普通的酒质有没有区别？
1: 会有，因为所有的酒厂啊，他如果出纪念酒或者是特供酒的话，他这个调酒师啊会根据这个酒质啊特殊调出来这个口感的不一样。那比如说茅台，那你某一期的生肖啊，或者是某一期的纪念什么澳门回归啊，他这些酒质啊都是由根据说我这一批出1吨或者是5吨，整个这个调酒师啊就为这个纪念酒就单独调配了这5吨的酒，是这个调配的方式，跟普菲的调配的这个基酒啊、老酒啊、陈酒这个秘方都不一样，所以说肯定是口感会照普通的这流通的酒要有变化的。一般来说这种纪念酒的酒质会更好一点，更优于就是市场流通的这些普通的这个金门高粱。在台湾呢拿出来地产的比较有特色的酒，其实金门高粱就算一个品牌了。其实在台湾人呢，台湾当地人喝酒的也有很多喜欢金门高粱这种口感的。它确实口感挺

0: 特殊，虽然是浓香呢，你跟五粮液啊、国窖啊这种口感还不一样。
1: 哦，
0: 而且金门高粱啊，它喜欢做高度的，它不是说咱们国内把浓香做到52度，基本上的标准，但是金门高粱一般都是58度的。
1: 嗯、哎呦我天哪！嗯，那差5度的话，那差老多了，口感。
0: 差6度呗，就酒劲差不少。嗯
1: 好，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找酒的话，也可以找到宝哥啊，不管是这个手表啊、包包、珠宝首饰，还是名优老酒、名茶、红木家具，这些方面您都可以来咨询啊。记好宝哥微信15943058，15943058，15943058。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速帮普法时间。
3: 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那么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4: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2: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5: 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王者出击。
6: 喂，你到哪儿了？

0: 好，欢迎回到咱们的小宝聊表啊。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这个手表啊好像是出了点问题。他说，我前两年呢在外地的一个二手店买了一款卡地亚的白金女表，现在这个店已经黄了，但是我最近发现这个表扣啊出现这个豹纹形态的斑点了，这是掉色了吗？会不会是假扣啊？我平时呢会喷香水擦或者霜，有没有关系？我看特别难受，想看看小宝老师有没有问题，能不能处理。
1: 现在目测呀，你这个出现的是氧化点，它你所说的豹纹就是我们说的氧化点。
0: 嗯，
1: 像黄金呢也好，白金呢也好啊，这种金属啊，它遇到化学物品的时候啊是会氧化的。
0: 哎，我看这么看点还挺多。
1: 对，所以说出现这种氧化点呢没所谓的，它只是表面呢这个金属啊产生反应了，所以说。就是这个处理也很简单，到店里让师傅啊拿那个抛光机啊抛一下子，这些锈蚀的点呢、氧化的点呢就去掉了，所以说没啥问题啊。
0: 他这个不是假扣呗，就能看出来吗？
1: 具体是不是假扣啊，那就得还得拿到店里实际看一下的。但是你要就以这个锈蚀的点呢判断它是假扣啊，那是不科学的，因为无论是纯18K金的还是说这个钢纸的，它也会在表面呢形成氧化，所以说它氧化都是正常的。所以说你要是真扣假扣，你还是方便拿到店里，我得实际给你看一下吧。
0: 哦，这些材质都会出现氧化的问题。
1: 对，
0: 那咱们说18K金刚的，那咱比如说这个钛的呢？
1: 钛金属，
0: 咱们之前是不是说过钛金属？
1: 钛金属表面也会

0: 也会脏，但是一般情况来说吧，它是不太被氧化的。
1: 嗯，
0: 因为钛金属啊，它比较稳定，
1: 更稳定一点。
0: 对，
1: 嗯好。宝哥，那足金不会吧？那就抛开手表这个。
0: 足金也会。你要是如果化学物品呢，碰到足金呢，它也是会变色的。但是它变色呀，它处理也很简单，直接
1: 都是抛光。
0: 对，足金不用，足金有些氧化的时候一烧热了就行了。
1: 嗯。
0: 一烧热之后啊，它非常热的时候啊，它这个氧化点就蒸发了。
1: 嗯。
0: 但是纯金呢，真金不怕火炼嘛。
1: 嗯。
0: 所以说，为啥收金子的，或者是说人家金店里收金子，也要把你那个金子给它烧通红通红之后，然后让它或者是骤然降温，直接扔水里，然后这金子如果颜色不但一点没暗，反而变光亮了，那这就是足金的一个标志。但是你18K 金不行，烧完了之后扔到水里夸就变黑了。那你要是钢的东西，外边镀金的，那就不用烙了，扔到水里却黑却黑的。所以说只有黄金有这个特点，就是越烧它越光亮，其他金属都不具备。所以说很多人初步检验这个金子是否纯，就是说白了，你这个黄金要纯度不纯，你含量90%，烧完它的颜色都会发暗。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就是作为初步检验这个金子是不是纯金的一个方法吧。
1: 好 OK。 咱反过来说，这个表扣出现这种氧化也是很正常的，我们到宝哥这里可以来看一看，处理一下啊。宝哥，你说到这儿的话，我感觉我都心痒痒了。我现在不能干这事儿了啊，但是如果说退回我小学的时候，我要知道这种事儿，我估计我就得堂堂说家里有没有金首饰，我拿个打火机我烧烧玩一下子。
0: 打火机不行，
1: 打火机不行，
0: 打火机的火焰温度不够，不能把这个黄金烧完全通透的红了。所以说你上网也简单，你上淘宝买一个那个带气罐的那个喷枪就可以了，就是像你这个小戒指啥的完全，但你别使劲烧哦，使劲烧这个金子会化的。因为金子熔点相对较低，所以说你就转圈烧，给它烧红了就行，已经通红通红的了就可以了。然后你让它自然降温，或者直接扔到水里，你就可以看你这个金子是不是纯的了。要如果越烧越光亮的话，那你这个金子那就是真的无疑了，就没问题了。
1: 但是哈，还是危险，勿模仿啊。
0: 不危险，很简单。
1: 不危险，你这边又得夹着它，完那边又得烧它，然后你还得扔它。你这我哪个环节我手一抖都挺吓人的。
0: 你不能夹它，你拿镊子夹着烧就会因为导热就导到你手上了。
1: 那咋烧啊？
0: 你要拿一个砖，就是比较底下或者是大理石啊石头什么的，搁在石头上面烧它，就是它已经烧红了，但是石头它导热慢嘛。然后你再去拿镊子夹起来扔到水里。你不能夹着一会儿镊子都烧红了，你给你手烫了。
1: 你看这多危险呢，我就不知道真要这么操作。还是勿模仿吧哈，幸好我已经长大了，不能干这事儿了。好，这位朋友他说，我最近想买一条项链啊，逛了几家二手店，看好了梵克雅宝四叶草红五花和宝格丽的弹簧玫瑰金项链，都喜欢，不知道哪个性价比更高一点呢，想问问小宝老师。
0: 哎呀，所以说就是在店里的时候啊，顾客问这种问题也很多。其实我觉得梵克雅宝啊，宝格丽的项链，包括卡地亚的，他们真不是鱼与熊掌的关系，都是可以兼得的。但是如果没条件兼得呢，其实我觉得你选哪个也都不会出错的。我觉得这三个品牌目前为止啊，它的市场的保值率啊都差不多，可能是近几年来啊，梵克雅宝呢相对来说保值会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但是呢，我觉得卡地亚跟宝格丽啊，像它的弹簧吊坠啊，包括卡地亚的这个 LOVE 的吊坠啊，也都非常经典。其实这三个真是你让我推荐，我真没法给你做主意。但是我只是想告诉你，就是尊重你的内心，就这三个品牌你随便选都选不错。也踩不了坑的。
1: 就相当于说 BBA 我现在选哪个呢，我换车，我 BBA 里边选，没法说。
0: 对呀，就像你说啊，拿铁 好喝还是那个什么，还有啥了，柠檬，什么卡布奇诺呀，还是
1: 摩卡啊，
0: 还摩卡呀，
1: 奥白，咋选？
0: 那你说哪个好喝？那就因人而异嘛。我喜欢哪种口味，我就去。

0: 我就去喝的就 OK 的。
1: 嗯，那咱们要光说保值的话，
0: 那你光说保值，那可能是就凡克雅宝呗，然后排序卡地亚宝格丽，
1: 嗯，
0: 啊，它是这么个排序，嗯
1: 嗯 ，OK。好，下面这位朋友是个狠人啊，这家伙没轻没重的，怎么像我一样啊？他说带了67年的海马150，我最近呢游泳就带着了，然后我还怕坝头漏水，我就寻思使点劲拧一下，没成想啊拧大劲儿了。老师你帮我看一看，现在分成三节了，还能不能修上？还是说得返厂大修啊？我听说返厂一次得4-5千块啊。
0: 哎呀，你这劲儿也就有点太大了，这好像拿钳子拧的。你这个是把里头啊这个原始的坝厅这个管啊跟那个坝头啊它是合在一起的。
1: 嗯，
0: 现在你是给它拧断了。
1: 这左边这个东西原来是都是就是。
0: 对，它是焊在坝头上的。
1: 哎呀。
0: 或者是铆上的。
1: 嗯。
0: 但是因为你用力过猛。但是这个可以修啊，可以给它重新再给它点焊上。
1: 得打开是吗？
0: 不用，单独你这三个配件就可以了，把你这坝头拿过来，单独修坝头。这个坝头如果修好了，直接你这个表壳跟机器内里是没有啥问题。
1: 不用，里边是整个手表不用动是吧？
0: 对，手表不用动，单纯维修这个坝头就可以了。所以说也别紧张，断成三节，因为它的机构啊就是三个部件，你这个一个部件没缺，只要是到店找师傅把这个东西从给你铆回去或者是点焊回去就 OK 了。
1: 这里边还有个弹簧，
0: 因为弹簧它是你在往里推的时候啊，它这个坝头是有伸缩性的。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五一假期将至，为了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旅休闲新场景，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系列活动，以简寓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将在5月3号和4号这两天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想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极限。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会，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呢，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在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您在抖音和快爪搜大会小会就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直播了，在抖音和快爪看我们视频直播，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问我们。周一了，想起还有漫长的这么长时间，可咋整？哎，五一之后就没缓过来劲儿。这个假期出去溜达一圈，把自己累够呛。然后呢，那个回来没几天，我发现我回长春有点水土不服，就感冒了。这鼻子现在还不通气儿呢。

当然好多了啊，这点好多了，精神头又起来了。哎呀，啥也别说了，生活就是这样啊。这几天干活也是的，干活干的无精打采的。昨天带孩子，昨天周日嘛，带孩子跑那个魏山路店洗车去了。哎，这个吭哧吭哧吭哧，我寻思整点有点亲子活动吧。人家亲子活动都是这个去什么买什么好吃的啊，买什么玩的啊，哎是吧？孩子买衣服啊，或者出去玩啊。完我好嘛，我带孩子，我俩实在没事干了。昨天我带孩子，可我说走吧，洗车去吧，因为那个英菲尼迪好久没开了 ，Q50 好久没开了。哎，我说洗洗吧，我带孩子洗车去了。就亲子，我家亲子活动是洗车。然后昨天我姑娘8岁小孩吭哧瘪肚的把车刷干净了。然后我们爷俩开车一出门，哗，下雨了。就当时就小朋友的脸上出现一种崩溃的表情。他辛辛苦苦把车刷完了，出门就下雨。哎呀，然后带孩子，我又培养一下孩子业余爱好吧。实在没地方去了，我说走，那个爸带你去小时候年轻时候战斗过的地方，走，上趟桂林路吧。他好嘛，一看，呵，桂林路没几个人，为什么下雨？一是下雨，二是小摊儿到哪儿去了？小摊儿到哪儿去了？没了，行吧，不知道咋回事没了。然后赶紧一翻啊，这么没的，没就没吧。然后逛一模型店，那叫什么路？不是西康胡同吗？是吧？西康胡同还哪儿来着？有个那个超越模型嘛。总去带孩子溜达一圈，哎呀，还是好啊，看啥都好看，哎，这个挺好，挺好。我说要不要，不要，要不要，不要。我告诉你，这，哎呀，啥也别说了，一波传人没了，气死我了啊，气死我了，还不如要呢。生活就是这样啊，生活就是这样，各种琐碎的事儿。哎，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个感觉啊，就是没结婚没孩子不算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开车拉孩子，你就觉得，哎呀，就像我跟我姑娘说，我说咱家这些车你最想要哪个？如果她最想要我的车，我就特别开心；如果她最想要那个，比如说她最想要那个帕里斯蒂的话，我就非常伤心。啊，我说这不牛马生涯吗？买整个大 SUV， 这不还是当牛做马吗？如果他喜欢，比如说他说喜欢我那个140或者是 Q50，我就很开心。哎，我觉得哎呀，知道什么是这样，就是对吧？哎，星光730插电混怎么样？嗯呀，就是怎么说呢？50星光还行吧。还行吧，就是城里干活还是插电混吧，啊，就是凉风 ABC 这玩意儿真的是就是牛马干活的啊，挺好挺好啊。讲个真实的事儿啊，昨天那个我们老客户腾势第九在我们魏山路店装护板，新车嘛，刚买了几天，新车装护板，哎呀，就是一看这个大电池啊，真大呀。从车后桥到前桥基本全是大电池，前面怼个 1.5T 的小机器，然后装那护板，那护板老大了，得有2米来长，电池的大护板啊，那个大这么厚那个金属护板，前面还有护板，整个底盘都能糊上的护板，4S店好像要4000块钱吧，3000多，3800-4000那样。外面买当然没那么贵啊，然后感慨一下，就是这玩意儿，没啥用，那电池离地太近了。但凡是你这底盘就这么高啊，你这么高有点夸张，反正差不多吧，有没有20厘米够呛吧？我不知道那个德九的那个离地间隙是多少啊？我觉得10多厘米、20厘米就不错了。哎呀，咋整啊？这玩意儿一点坑包都走不了啊！但凡磕一下就完了，那个电池10万呢，反正咱也不跟人操那心啊。期待 GTI 天窗没堵的漏水咋回事？原因有很多啊，你天窗堵没堵的，你得先确定一下天窗那个排水孔是通畅的。OK， 天窗排水口通畅了，那你拆排水孔通畅了，那漏下的水它上哪儿去了呢？因为你天窗排水管从那个 A 柱和 C 柱，哎 ，A 柱、B 柱、C 柱嘛，从 A 柱和 C 柱走，它那个排水管老大众的排水管有设计缺陷，它那排水管接头是胶皮的，这个胶皮时间长了硬了脆了，它就掉下来了。于是乎，你天窗漏下来的水没从排水管沿着 A 柱和 C 柱排出去，而是从天窗漏下去，直接就磕车里去了，漏内饰里去了。很简单，哎，把那个护板摘去，不是把那个装饰板摘去 ，A 柱 C 柱的装饰板摘去，把那个天窗的水管一抽出来，换一个新的改进型的，往上一怼，就这么简单啊！它不是说的堵了是水机里头排不出去，那叫堵。现在是漏了，它水往沿着水管子往下走，结果这水管秃了扣了，掉下去了。很简单啊，南溪日记非常非常简单，去找个修配厂啊，换一下全车4根排水管就完事了。这是我们干最多的活。
一把一把的换。德国产东西

也算不错了。哎呀，当年觉得德国的东西还不错，现在我只对德国产的工具觉得还可以，其他的就去魅了啊，真的是去魅了。德国的机械工业啊，它还是挺强的，比如说它的机床啊，它的精密仪器、精密仪表啊，还不错。它的工具啊，一些高端工具，德国的确实你不服不行。但其他的马马虎虎吧，啊，也就是去魅了啊。当年我对这个

0: 差，那也不对，也不对啊。但你要说动力好的话，那真的540你没开过，你开过540 3.0T6缸的那个540，或者开那个530高功B48 2.0T 高功率的，开完之后呢，你再开开就够用啊，这能用啊，不是够用的，能用啊。说现在抖音啊，天天油电互黑呀、啊，看抖音都不会买车了。哎，所以我就说内卷，你说都自己人都斗，净搁那整自己人斗自己人的事儿，你管他油管他电呢，我就不管那个啊，都是你，哎，咋说呢啊？
1: 对，所以我搭档有句话说的特别对啊，很多东西不是油电之争，而是能源消费之争。说白了就是谁能更有利于老百姓的钱包，对吧？
0: 啊，对。
1: 对，谁更有利于老百姓的钱包啊？可能谁的东西卖的更好，对吧？
0: 花钱有两种啊，比如说我搭档有钱，我搭档买个房子，全款100万，苦差100万，全款买了。我没钱，我首付30%，首付30万，剩下那70万贷款了。你知道我贷，比如说我贷10年，我最后。现在一般大家都贷20年，贷30年啊，别说贷10年，我自己房子贷10年，咱就说你。差别在哪儿？买车啊，油车也好，电车也好，它算整个寿命期的成本。你说，就比如说我当嘎嘎有钱，每年换一台车，都50-60万的车，开一年开够，不要换，啪撇了，赔多少钱无所谓，我再买一台。这种人咱不唠啊，说这种有钱人咱不唠，就是普通老百姓啊，你能没事就换车吗？不能。所以说咱们一台车的寿命啊，大概在5年、8年、10年，咱就凑个整说10年啊。你别搁那吹，说我2年就换车，那你老有钱了头子，那你别跟俺们唠，我们跟你唠活不到一块去，尿不到一个壶里来。为啥？我们普通老百姓就是啊，比如说啊，咱们换车周期是8年吧啊，8年，这8年你从买车开始就跟你娶媳妇似的，你以为娶到家里这一炮彩礼花完就拉倒了吗？没有啊，没有。帕杰罗太费油了，3.0的2018年的没撞过，能卖多少钱？几万块钱卖不上钱啊，十来万块钱，十来万小多搞不好都得。你嫌它费油，你这不说，接着说啊，接着说，咱说油电那个事儿，有啥好争的呀？整个车的8年的寿命期内，你花的所有的钱，到最后你这车报废也好，卖也好，这叫综合成本，也叫总成本。综合成本包括什么？包括你买车时候的成本，包括你加油的成本、充电的成本、保养的成本、维修的成本。哎，再给车停车洗车，对吧？再有一些意外磕碰刮蹭，这些综合成本。可控成本是什么？可控成本是买车的成本、购置税成本，对吧？然后加油的成本、充电的成本，这是可控成本。维修的成本你都不可控，为什么？它啥时候坏你知道吗？啊，你啥时候把它磕了撞了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哎，所以说综合成本算下来，你放心，你不带占便宜的，你不可能占便宜。为什么？因为这个社会的底层的经济上的这个运行逻辑，运行逻辑是什么？运行逻辑就是你是消费者，你要消费的，你不消费，你不、啊、就是消费这个事儿吧，你躲不开的啊。这个逻辑设计上，你以为你买车，大家都买，比如说我买40万的油车，你买40万的电车，我一公里1块钱，你一公里1毛钱，你看见的是眼巴前的掏油钱的时候省油，但是你看不见的是综合成本开8年之后啊，他俩是差不多的，谁也不可能比谁省多，省哪儿去？这个社会的运行逻辑就不可能让你省钱，想吧，美你的，美的你啊，
1: 有点像一瓶水哈，有的水300毫升可能卖2块钱，500毫升卖3块钱。但实际上呢，它俩的价值是差不多的啊，因为可能你3块钱买的水你量大啊，但你按瓶算的话，肯定还是2块钱一瓶，你觉得要比3块钱一瓶便宜啊，这是一个消费理念啊，消费理念的问题。
0: 饮料这个东西，饮是最便宜的，料是最贵的，那个瓶那个包装、那个运费、那个储运成本，要远远超过那瓶里装那点水的价格啊。像矿泉水卖你1块钱一瓶，包装可能加上物流，哎，这些费用。可能比里面水贵，但车也一样，你要看综合成本。你不要说买个油的买个电的跟他争谁省钱，你们都省不了，都老牛马想省钱可能吗？那不可能的啊，大家综合用车成本是差不多的。
1: 但是网约车肯定有省钱啊，网约车肯定是划算的。
0: 那不在讨论范围内啊，网约车、出租车这属于生产资料啊，它属于生产资料。
1: 生产工具。
0: 哎，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包括生产工具啊。哎呀，我小的时候学政治经济学，我不知道你们学不学啊，什么那个。我小时候学那，比如说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掌握生产资料啊，谁掌握了生产资料，谁就是啊。就是ABS 泵坏了是修还是换啊？修不住啊，能修 ABS 泵坏了是

0: 能修的，但有一些 ABS， 比如说 ABS 泵的电脑坏了，你可以把 ABS 泵焊开，然后重新把电脑哪块坏或哪个电容坏了，哪个电阻坏了，等该焊下来重新换上，但是修不住，几年之后它又得完啊，所以说最好还是换一个。零天然纯添加差不多，好多东西，21的20款扣五，荣享二手13万公里两样喷漆可以买，问陈阳去啊，问陈阳去。这两样喷漆是为什么喷的？是撞了喷的还是划痕喷漆？这个有说道的啊，看看车况。13万公里多少钱呢？你不说价格，你光搁那说什么21的扣五啊，13万公里两样喷漆，这车况明白了，里程明白了，年份明白了，兄弟，那价格呢？5万块钱呢，还是15万块钱呢？你有数啊，对吧？就是新款 Q6 呗，不是，就奥迪吧，买 GB 买偶啊，大部分情况下，奥迪的基数可以买啥呢 ？Q3 啊，Q5。Q7 这可以买啊，然后A4 A6 可以买，现在叫 A5 了啊，可以买，剩下的什么 Q4 Q6 看都不要看，想都不要想啊。蓝镜啊，瓤子换成奥迪的了，还降了这点，哎呦我的妈呀，你怎么可能呢？买的没有卖的精啊，买的没有卖的精。奥迪是跟大众一伙的，不是说瓤换成奥迪的就高级了，他俩本来很多件都同样。我们修宾利没说大哥买宾利的到我们店里头，那车他都买好多年了，到我们店里头换一些小件，因为4S店搁沈阳太贵了，在我们店里维修一把，小维修一把，件一拆出来，那水箱拆出来一看有奥迪标有大众标，大哥都当时都急眼了，就要回去找4S店说我这被骗了，我说你没被骗，这我这车怎么能有大众标呢？怎么能奥迪标呢？我说你是大众旗下的呀，你那劳斯莱斯就拆出宝马标了，人哭了啊！我大众旗下的，现拿手机翻的，他那车买那么多年了，他不知道，他以为宾利就是可高级了呢。我说你这玩意儿就跟辉腾是同平台的，老宾利那个那什么，不就跟辉腾是同平台的吗？然后对，换后备箱小电池。他那电池跟那个宾利一模一样，不是宾利那电池跟那个大众那个辉腾一模一样的，都有后备箱两边嘛，一边一个电池，拆电池也是的，一拆一看大众标，什么电阻上、保险丝上、配电盘上、电线上全是大众集团的标，大哥当时脸都绿了，就是啊，我这车就特别失望，特别失望。我说你别失望，
1: 那你有啥可失望的？那你说那些增程器呢？你花30多万买的是这个东风小康的增程器，不是发动机？
0: 别瞎说。
1: 对啊，那你的这台发动机以前是用在什么车上的？
0: 面包吧。对啊，
1: 你也不生气。
0: 裸机，现在上海鲜市场上买裸机2200块钱。买个机器2200新的。我们进价可能也跟他差不多，比如说你那增程器跑坏了，别修了，你保养一次还2000多呢，换个新的也2000多。
1: 对，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啊，就是大家特别分层，知识分层，然后观念分层，对吧？很多东西以前我们觉得不可理解的事情，现在大家都能够理解去接受，对不对？所以说最近看了一下新款理想 L6 的一个实拍图哈，因为新款 L6 以后上市的话，因为这款车毕竟热度很高，月销2万多，看了新款 L6 的实拍图，确实觉得，我觉得他们很努力，但是在 L6 这么成功的外形之下，确实很难再改了，因为你前面那个灯条没法改，你整体的车身也没有改什么，只能说改一改后边啊，就是整体感觉改变是不大的。但是原来呢，这个30多度的电池换成了一个51度的，续航呢，电池这块也变到了230公里哈，整个车程已经在3吨左右了，真的是大家都很努力啊，都很努力，但是呢。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就是新能源车再往前进步的这种改变空间不大。
0: 最近有人建议啊，国家有关部门把停车位的标准改一下。以前比如说车位的标准是2米啊，车位宽度是2米，长度可能是5米5。打比方啊，以前的国标。说这不够用了，大哥。现在大多数车啊，这些混不上去的大哥们，混得下来的这些奶爸们，买这些大 SUV， 基本上道上跑都已经车长超过5米5了，很多都超过5米多了。然后车宽也达到了2米。你像你的车位可丁可卯能停进去，你开门都开不开。如果两个车都在规规矩矩的车位里停着，那他们俩谁也别想开门了。所以说也在呼吁，因为车变大了，所以说建议把国家的那个车位的标准也要扩大一 些。嗯，倒也不是不行啊，但是希望各位啊能想一想，买这么大的车啊，给大家讲一个，嗯，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做一个实验，有那个大瓶的矿泉水，也不用太大瓶的，多大瓶的呢？那个，2升装的泉阳泉。

或者是五升装的那个豆油桶都可以，圆桶装的矿泉水啊，或者哪怕干脆你就弄一个小正常的矿泉水瓶也可以，你把它装满水，然后在平地上咕噜，以相同的速度咕噜，然后你用手去停止它，然后再拿一个空瓶也同样的速度咕噜，你去停止它，你就深刻的体会了车重对于刹车对于转弯的这些影响。你真的你要试一下，如果你有条件的话，你搞一个铅球，有没有现在体育老师在学校里玩的，你看下午现在正好要买车，那么我恳请各位，你要明白车重是极其影响安全性的啊，我们不可能把轮胎做得更宽更大，因为不管你是电车还是油车，轮胎的大小是受限的，轮胎的宽度说265 275的已经是很宽的胎了，现在普通大多数车都是205 215 225，这都算不错的了，大型 SUV 的轮胎宽度基本在265 275都这么宽，我那个车呢两吨重，我是265的胎，你那个车三吨重可能也是265的胎，咱们轮胎的接地面积是差不多的啊。普通车大多数车普通车的接地面积，什么叫轮胎的接地面积，地是平的，轱辘是圆的，对吧，你地是平的，轱辘是圆的，就带来一个问题，你这个圆只有那一个点跟那个地面是接触的，也就是说你四个轱辘不是都跟地面接触，而是四个轱辘只有一个点跟地面接触，那么这一个点那个算成大家能理解的面积基本跟一张 A4 纸的大小差不多，你想你一个车一吨的车靠这么 A4 纸这么大一个面积跟地面摩擦停下来，你三吨的车也是跟用一张 A4 纸这么大的面积接地面积跟地面摩擦停下来，哪个更难，是吧，重量越大的车你停下来就越难，这是最基本的原理。但是我发现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很多人他的智商已经不能理解正常的情况，所以我才需要让大家做实验。你去找一个，你去找一个矿泉水去啊，圆桶的矿泉水，你在地上咕噜，装满水咕噜，让它停下来，和你让这个空瓶在地上咕噜，让它停下来，你用的费的劲儿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现在很多 SUV 电的啊，已经达到了2.5吨、2.8吨，很可怕的一个重量。得什么样的底盘能在长期的颠簸和抗压情况下能挺得住这种

质量，这是基本的原理吧。在速度一定的情况下，质量越大的物体惯性越大，惯性越大挺住就越难，一旦发生碰撞它受到伤害也越大。还有一个真的，我平时不爱开大车，开够了，我也不知道这些大哥们你们买那么大的车干嘛呀，有啥用啊。啊，昨今天早上送孩子上学，咳咳，后面我转弯，因为我已经弯已经转过来了，我绿灯的时候就已经右转弯了，然后这个时候呢，那边那个方向的直行呢由红灯变绿灯了，就一个杭州湾库里南，大家都是着急送孩子，我的车已经转过来了啊，然后杭州湾库里南那。

0: 电的你要费时间，油的你要费钱，对吧？然后呢，车的贬值，对吧？保养，维修，保险。哇，我那天一算，我真的觉得没有车真的会很划算，怪不得我在北京的朋友，他一个月只赚8000块钱，在北京其实算不上什么高薪哈，
1: 牛马纯牛马，
0: 但是他活得特别好，
1: 因为没房没车，
0: 对，
1: 没结婚
0: 没
1: 孩子，
0: 他没有房没有车，对，
1: 没房没车，没结婚没孩子，8000搁北京能活挺潇洒，
0: 他活得相当的滋润，而且经常人家还去参加一些什么半马呀，然后有一些旅游啊，对吧？你们享受到的，你们吃的那些高档小零食，你们享受到的那些东西，人家都享受到了，而且呢，人家出门坐地铁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不是活给别人看的啊，而是活给自己的。很多人频繁换车，5、6年换车。啊，你会发现到最后他兜里就是
1: 钱都花车上了，这点 AC 之间的钱全花车上了，到头来自己啥也没花着。这个烧饼说质量越重摩擦
0: 滑的咋样，你到底你真的了解吗？我觉得起码从表面上看，你享受的东西他都享受到了，只是他没有一份所谓有房有车的底气。
1: 不是说有房有车是错啊，如果你车也是贷款的，房也是贷款的，那真就不如没有了。你如果你是贷款的车，贷款的房，你没享受的，你不是享受呢，你是负债呢。人家没房没车就属于没有负债，这年头没有负债要轻松的多。
0: 对啊，你不要跟我谈资产的，你一定要谈负债的。锅底灰能让你知道吗？
1: 对，你不要谈资产，你有车贷有房贷的那是负债，那不是正数，没有负债才是正数。再一个了，你以为那些有房有车的就得活得那么光鲜呢？
0: 反正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好，适合自己。我收入又不高，我又没有持续那么强赚钱的能力，我为什么要给自己搞那么多负担呢？我一月就挣8000块钱，我挣6000块钱，我没房没车，我也活得很好。我赚5000块钱也过得很好。就是我家有一亲戚，我跟你说真话，在杭州生活，就是那些大城市，你要想混得好的，
1: 混不好，
0: 特别有能力的。
1: 你除非是当地婆罗门，要不你混不好。
0: 对，要不然你就是在那儿有根儿，要不然呢，你就是特别有能力，对吧？就做一个普通的工作，说我在长春做一个超市理货员，和我在杭州做一个超市理货员，本质上会有什么差别？
1: 没区别啊，因为你在杭州的生活成本更高，面包子和 SUV 去旅游开哪个更舒服呢？你坐的一定是这俩都舒服，你开哪个都不舒服。如果你要开的旅游，一定是轿车舒服。开车的人，再说一遍，开车的人，如果你喜欢开车本身这件事的话，轿车是最舒服的啊。当然坐起来那肯定是 SUV 和面包子啊，至少烦恼不多，各有各的烦恼。我们只是说，如果啊你这个房贷没有，车贷没有，你的房子是爹妈给买的，你不用欠钱，车也是爹妈给买的，那是你根上有钱，你当然就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啊。
0: 当今社会最大的烦恼，第一就是健康，第二就是钱，不要跟我说其他的，这是人得做个普通人，得做人，普通人更要人间清净，普通人才要人间清净，有钱人可以糊涂。
1: 258豆沙饼说负债听不懂就是机会吗？对，你没机会。比如说啊，现在我搭档，举个例子，我搭档现在外边一分钱不欠，一个月挣5000，搁长春能活老潇洒了，你信不信？5000块钱一分钱不欠，我也不用那啥，我这5000块钱全花自己身上，你看得劲儿不？你一个月挣5000，一个月房贷分去3000，一个月车贷分去2000，喝西北风去啊！咱说的是这个意思啊。昂科威 Plus 公里数大了，毛病多不多？兄弟，这玩意儿谁还指的公里数大呀？这玩意儿倒是没有，没几台啊。你就是没钱，还要大一点的，还要配置高一点的，还有点牌子的，你买它可以，开年头如果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毕竟那是别克 Buick 是吧？还可以啊，什么美系车就那么回事啊。你别考虑了，你现在想那个公里数大了，你买丰田去吧，那玩意儿省心；买大众去吧，那玩意儿也可以。你这不是没钱硬往上凑吗？你别考虑年岁数大了，年头多了，毛病多不多了啊？赛克龙 RAI 怎么样？不知道，国产的很多品牌不懂啊，真不懂啊。21年长安逸动 Plus 1.4T 双离合变速箱，起步中大车送车，整不了，花几年一样。买的时候你想啥了？逸动 Plus 那个 1.4T 还双离合的，双离合那玩意儿福特做福特嘎啊，沃尔沃做沃尔沃嘎，福特沃尔沃牛不牛？大众牛不牛？大众的双离合被骂成啥样？现在大众都玩8AT 了，不玩双离合了，所以整不了。起步送就是怎么说呢？起步送刹车，怂车就是离合器接，就跟开没开过怂挡车，开怂挡车起步的时候离合器抬快了。完就一怂车一样的，你那双离合的结合太快了，

0: 整不了，兄弟，赶紧把这玩意儿卖了啊！越早卖，而且你还卖不上价，你别生气啊！我说大实话，你这玩意儿活跌一个，你根本就卖不上价，没人要啊！而且你也别整了，那变速箱的问题，变速箱结合离合器盘片结合太快了啊！我现在就想还完积分回家种地去，你得有地，你有地吗？那两亩来地够你干啥的？啊？有房有车有存款没负债有一个吞金兽也不该乱花，那你这玩意儿又一花又一回事了。那这年头养孩子比你还房贷还车贷压力大多了，你车贷房贷那啥，你这孩子你试试整不了。哎，但是感慨一下，感慨一下，就有些幼儿园啊，我只是感慨一下。那个我们家小区里头有几个家长，我们唠嗑嘛，小区里遛弯遛孩子是吧，跟遛狗似的，小区一到晚上大家都知道有遛狗的有遛孩子的，也都是拴绳差不多吧，孩子也拴绳，狗也拴绳差不多。我们家附近呢有几个幼儿园啊，大家这些家长就讨论说，我们送那个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家孩子幼儿园叫什么来着，儿童之家，对，儿童之家啊，它号称是美国的那个合资的，挺贵的，一个月5000块钱还6000块钱了，一年好像得5-6万块钱，6-7万块钱，挺贵的幼儿园，私立的，所以说呢，各种活动丰富多彩的啊，给孩子一整就整个书法的班了，比赛啦，不要钱的啊，有的是不要钱的，书法的比赛啦，吃的呢，就是你随时靠可以通过监控看孩子，一个班级可能10个孩子，2老师甚至3老师，就基本上一个老师管1-2个孩子。然后呢吃的也不错啊，经常整活动，整什么走秀啦啊，孩子打扮的花枝招展的，让家长做一些小临时做的小衣服，整一身塑料球子，整牛跨个楼这种的，挺好玩的。然后呢我们那个小区里的其他人就把孩子送公立园，你说一个月才多少钱吗？1000多块钱、
1: 嗯、对啊，
0: 1000多块钱，真
1: 对啊，
0: 公立园因为有国家福利在，但是什么都不教，老师就负责看孩子，基本是什么都不教。然后这帮孩子在操场上玩，马上差异就看出来了。有的孩子认字多，因为在幼儿园老师教，私立幼儿园不归天朝馆，老师会教孩子认字啊、拼音呢、啊，尤其是幼小衔接班会给留作业什么的。公立园啥都没有，什么活动啊什么的，每一律没有，就送去了。
1: 咋的？感觉私立幼儿园的孩子情商
0: 高，
1: 情商比公立幼儿园，
0: 你别不服，
1: 真的吗？
0: 你别不服，
1: 人不说这是自然成长的吗？
0: 绝对不是。
1: 说有的孩子人生出来就是像父母，人家可能父母情商高就是高。
0: 我告诉你，种地一块地上化肥了就长得好，一块地没上化肥就不行，那苗就蔫吧，绝对有差异。真的，有的家长在送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咱就说跟车一样，你钱花到了，指定得劲儿。这小区里都遛孩子，有的孩子的交流能力，包括一些特殊的才艺，都比那个强。你真的得服，包括认字儿也是的。小区里有各种告示，哎，大家各个家长牵着孩子到那儿，有的孩子上幼儿园字儿都快认齐了，都能读出那告示牌了，有的他就认不出来。他就睁眼瞎，他就不认，都3岁孩子，有的都能念自己看书了，有的不行，整不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别不服，车跟孩子养车跟养孩子一样一样一样的，你花钱就完了啊，你就别有的家长搁那更恶脖啊，你上那私立有啥用啊，我的公立一个月1000来块钱，对不对？好，嗯，兄弟，你得服啊！咱就说闲聊，你得服。
1: 所以说，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永远是两个，一个是健康，一个是钱。
0: 哎，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花钱买健康，但是有的人是用健康换钱啊。
1: 对，说比亚迪大唐是2026年北京车展刚预售的啊，这个车长吓死我了。车长吓不吓人
0: 啊？啥呀？
1: 车长
0: 5.3米，
1: 对，
0: 宽2米，
1: 对，大7座的一个啊。这个我对它的这个底盘的命名，我也总是。很钦佩啊，天神之眼云也，听起来真扛大呀，这名起的真好啊，
0: 就是现在车企
1: 有闪充啊，
0: 谦虚一点不行，我恳请各位车企，咱起名谦虚一点行不行，就是哎，你看比如说啊，有的飞机牛不牛，你看啊，我们国家给战斗机起名是吧，从最开始的歼5歼6歼7歼8歼10歼11啊，然后那个歼15歼16，就很简单，歼击机就叫歼击机往上排，然后呢那个强击机，现在几乎没有强击机了啊，那就像美国的 A10 还有那个前苏联的那个苏25，那叫强击机，我们国家叫强5，这名起的特别简单啊。然后哎，这船也是的，起名特别简单。但是这些车企，整个破车，你这今天这个眼，明天那个神儿，后天鬼怪，昆仑这那全出来了。再以后整下来，我一部中国汽车史，半部古代山海经，

0: 这些妖魔鬼怪全被你们抬出来了。
1: 对，因为这车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它。如果跟同尺寸的那个续航的比呢，确实因为这个比亚迪大唐只有纯电，跟其他比呢，价格首先便宜，25到30万左右的一个价格，然后呢又是大七座的，所以从价格来讲划算，然后还有闪充，25到30。
0: 那你可以、也可以看看大众的9X，也可以。啊，你在大众和那个比亚迪之间选吧，这俩都靠谱。
1: 对，因为它看起来是跟那个，比如说某界的 L 九啊，或者是那个某享的 L 九啊，是同样是大尺寸的，但是价格比他们便宜。你像某界的这个到40多万了，对吧？所以说为啥就是这个车它有一定的市场空间，然后呢续航也长，但是只有纯电是没有混动的啊。但这车很大啊。
0: 先聊一嘴啊，第一，比亚迪的车我是敢买的。尤其比亚迪20万以上的车，它绝对是物超所值。比亚迪20万、10几万的比亚迪，你放心吧，那做工用料相当的符合它的定位了。但是比亚迪20多万的车绝对不孬，它肯定不带糊弄的啊，所以说可以买。再一个，比亚迪这个牌子我信得过，它真的从电机、电控到电池到车身，它全能自己搞定，它不是搁外面就拼好车拼来的，它不是搁、
1: 不是拼夕夕，
0: 对，它不是拼夕夕这种来的。有些车企根本就没有生产能力，它只是买一堆零件去组装啊，全是公版的件。为什么现在车造的越来越像？你看现在很多车内饰几乎一模一样的啊，
1: 对，真的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因为、
1: 不像传统燃油车，就是雷萨斯你能看出来宝马是什么样，奥迪什么样，奔驰什么样。
0: 对，
1: 起码人在内饰和外形方面都保持着自己，他想要保持自己的那个家族的传承，
0: 就把、
1: 家族脸谱的传承。
0: 把方向盘的标挡上，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奥迪；把方向盘的标挡上，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奔驰。你现在把就是这些车的方向盘那标你都不一定认识，哈哈，都现在那个车方向盘的标你都不一定认识，内饰几乎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连一点设计都没有，全都是公版的。几乎这几个汽车厂家的这些汽车厂家的供货商、零部件供应商全是一家的，气囊都是一家的，屏幕都是一家的啊，里边用的那个内饰材料的胶、表面的材料全是一家的，所以它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1: 对啊，所以说他们把所有精力花在宣传上嘛，东西看起来一样，那我靠什么呀？我只能靠宣传。但为什么我不改变东西？因为设计太难了，就像现在很多你看靠设计的，真要靠设计，那绝对是对一个企业来讲，我跟你说，那真的就像中彩票一样，你能碰到一个好的设计师，你要在这方面花很多的心思，而且还不见得能有结果。就像有一个人开发出一个服装，这个服装哎自己觉得会卖得很好，其实一件卖不出去。设计是一种玄学，你能得到市场的认可，但这种集约化的生产会导致汽车的成本大大的降低。
0: 我为什么喜欢、我一直为什么挺喜欢保油爹的就是因为保油爹他真的是自己在造，他从电池到车身到电控到那什么，甚至别的厂家都买他的东西。你们以为的那什么，你们不知道粗粮汽车也买比亚迪的东西吗？啊，你们知不知道很多汽车企都买保油爹的东西、所以比亚迪是我在国内车企里觉得挺有出息的一个牌子。这个大众就更别谈了啊，大众我一直相信它，所以我要是买这个大 SUV 的话，我真的会考虑他们两个啊。那所以奇瑞那个，哎，那个太羞耻了，奇瑞你这么好
1: 奇瑞咋了？
0: 造那个车跟那个奥迪那个 A6 一模一样的，大哥你真的就是过分了，你是奇瑞哎，我真的觉得你是国内汽车企业里相当有节操的一个了，不是相对有节操的一个了啊！怎么能这样呢？北京车展上，奇瑞那款车跟奥迪一模一样呢，对吧？你要出来先，奥迪出来后还则罢了；是奥迪出来先，你出来后，完你结果跟人长得一模一样的，又用那句话了啊！有的人又拿这句话说了：你会介意你的女朋友长得像刘亦菲吗？我说句不好听的，你个熊崽的，你女朋友真的长得像刘亦菲的话，你配得上人家吗？你晚上睡觉不得睁一只眼睛，不怕跟人跑了呀？啊，还你女朋友长得像刘亦菲，女朋友长得像刘亦菲没问题，你儿子长得像隔壁老王，你傻眼不？
1: 长得像刘亦菲到底是福是祸呀？
0: 对，你说你真的，你说你真的，你要是兄弟，你没两把刷子，你千万别找个像刘亦菲的女朋友，你看不住她，那么好看，多少大哥盯着呢？你啥能耐能看住这么好看的？开玩笑，好看吗？
1: 好看呢，一类代表啊，神仙姐姐吗？对吧？一类代表。
0: 先聊，我们作为媒体人，作为传媒人，就是真的对美女这个长相脱敏了，见太多了。
1: 哎呀。 不要总是说什么整不整容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啊，每个人都看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咋的？哪个女的整容还能告诉你说我整容了？
0: 另外一个又没整你的脸，你管那事儿干嘛？
1: 对吧？
0: 和你，我要和就大家，
1: 这就啥？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0: 哎，我告诉你一句话。

0: 话啊，就是别多管闲事儿。为什么？花你钱了，往你脸上下刀了没有吧？除了你自己对象、你自己家人、你自己媳妇儿，剩下别人的事你别管，行不行？你走大街上看个小姑娘，是脸打针了啊，下巴壳子什么眼皮动刀，跟你有啥关系啊？我再说一遍啊，不是你对象，不是你媳妇儿，不是你家人，你别管人的事儿啊。
1: 哎，这叫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就像很多人说我搭档一样。哎呀，你李振宇，你现在你那个啥，那个电车啊，看起来好像是你不喜欢，实际上是啥呢？
0: 你别说喜不喜欢，你喜欢。你我再说一遍，开大会的时候他们坐嘛，真有意思。
1: 实际上不就是你修不着电车，挣不着钱吗？
0: 修电车谁也修不着，这个不是我挣不着钱，谁也挣不着这笔钱，人厂家挣的。过几年市场越来越开放了，慢慢的汽油行业也能挣着这份钱了。现在呢是野蛮生长阶段，以后国家会规定他们的啊，慢慢就好了。所以说这个不是问题，但真的我哎呀，向上学都是上带下啊，古人讲上梁不正下梁歪，对不对？这古人说过的，哎，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都是说的起模范先锋带头作用的。还是那句话，开大会的时候，你看人家坐你那绿牌嘛，所以说别搁那争了，没用。啊，真没意思，那节目太能跑题。本来我们也不是一个纯汽车节目，如果我们天天唠这些东西，全国这全就这些车，我们节目办十来年了，就唠这些车的话，那能唠几年呢？没啥唠，天天坐那傻眼了。今天唠点啥？
1: 所以说有这种思维，就是你觉得和这个别人觉得它不一样啊。这个世界什么样价值观、什么样审美观的人都有。说为什么一眼假还要整容呢？很简单，有人喜欢。啊，你能看着假，别人看着不假，这就是啥？他有他生存的群体，
0: 古人，
1: 对不对？哎，那你看那个，就是那个就啥来的？他叫那个富二代，
0: 不知道，
1: 就是那个万达那个
0: 啊。
1: 你看他领的那些，
0: 王思聪，
1: 对吧？
0: 聪哥嘛，
1: 对吧？你觉得不假吗？哎，但人家就有人家的市场啊。
0: 等等，聪哥太有钱了，所以人家换这玩意儿就跟换手办似的。懂不懂？他在换
1: 手
0: 办。手
1: 办是啥呀？
0: 手办就是那种小玩偶，懂不懂？买个拉布布什么的，那种玩偶手办似的，人家随便扔个几十万喽，是吧？跟我混两宿，完事儿腻歪了，给你走吧，再换一个，你行啊？
1: 哎，就像有的人超级喜欢电车的那些配置，什么零重力座椅啊，一上去小度啊，还在那儿一上车就跟别人炫，哎呀，小度小度，你看我这车多智能！你在我眼里我就觉得很傻。你喜欢这个车，
0: 你
1: 要喜欢它的安全性，你不能喜欢那些
0: 虚头巴脑的、
1: 根本就没有意义的东西，对吧？哎，我要喜欢电车，我就直说，我就是喜欢它省油省钱。
0: 我家有个那个小台灯能变光的，那早就能语音指令了，都多少年了，你见过阔过，你就不觉得这玩意儿稀奇了，好不好？哎，现在我脑瓜出来办事老不好使了，忘拿东西了。本人两三个人，现在好，现在30人啊，那好，二手14的X760公里数被改了，现在自适应巡航不能用。那我也不知道啊，你这买车之前咋没找个明白人看看呢？另外买14年的X760，你买老沃尔沃，你是吃了雄心豹胆王小强给你的勇气吗？啊，你咋想的呀？买这玩意儿，我也没有办法呀，兄弟啊。沃尔沃4S店喷的两个车门，2000块钱就白黄的很，太明显了，没办法吧，重喷。有办法重喷，
1: 折腾它。
0: 这真不是4S店的问题，因为白车身喷完一定有色差。我家那英菲尼迪的右后门被我媳妇刮的那个家里地库的那个柱子。就刮了，刮掉漆的，不是撞的，刮掉漆的。我们自己去喷呐、我们自己家干着自己喷，喷完了现在有色差了。那个门子跟明显跟门子别的门子不一样，就那玩意儿，兄弟，你后喷那个漆，它的老化速度啊，包括就是很多影响的因素，跟原车的漆很难一模一样啊。所以说怎么办？没办法吧？有啊，重喷就好了。而且你为什么要去4S店喷呢？你们有钱，有钱捐点儿，是不是？那么多生活困难的，你帮帮他们。比如说你去4S店喷两个门子，要你4000块钱；你在外面喷，可能就要你1000块钱，剩那3000干点 啥不好，喷漆都一样的，没区别啊啊！哎，这个啊，是那个挺好啊。9124捷豹 XFL 路虎极光咋选？长春开，我看了还不要面子，你可拉倒吧！你别舔个老脸说不要面子了，你不要面子能考虑捷豹和路虎吗？能考虑奥迪吗？你不要面子，你去买个比亚迪去吧，买个丰田去吧，你不看不上吗？真。

0: 那家用长春开，你去买个刚才谁问的比亚迪大唐20多万行不行？买去不？比亚迪唐不用大唐，不用比亚迪唐，你看不上，这牌不行啊！捷豹、路虎，兄弟，你别说不要面子，你有面子买这玩意儿，几面子也没了，是不是？你极光啊，便宜10多万块钱，17、18万，行，极光，几还极光 L、极光乐，哎，你都不如买个那个，真的买个丰田大众啊，比亚迪啥的了。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务实的人，刚才你说了那条我没念啊，说不要面子，但明显要面子还不想承认嘛？整个 A4 也行，这三个车里选 A4 吧。啊，现在 A5 了，那捷豹 XF 和极光 L 那玩意儿不就是纯面子东西吗？倒是便宜啊，倒也没什么大。其实路虎极光还真没什么大问题，开着挺好的，样子也好看。但是没有办法，这个车就被符号化了，当年从60万掉到现在16万，就一点面子都没有啊。嗯，那么回事吧。周末去4S店走保险的喷能给我喷吗？我为什么你跟4S店过不去了？是不是 啊？不会了。王福吉，比亚迪大唐这款车怎么样？刚才已经说过了，那我再总结一下吧。就是一开车刚上市，还没有正规销售呢，还没有千千万万的车主开了千千万万的里程来证明这个车好坏呢。你问你我一车评人，我说的好，我是不是得收比亚迪钱啊？因为没有他办法证明的好坏呀。比如说王小强昨天刚生个大胖小子出来，那我去看去，我是吧，随礼随，比如说我给王小强随1000块钱，人生孩子了是吧，王小强昨天刚生个大胖小子，咱看一眼，说的哎呀，说这孩子长得真好看，将来一定能有大出息，我这是一个美好的祝愿，说点吉祥话，谁知道以后长成啥样啊？啊，那刚生出来的，谁知道那玩意儿能长成啥样吧？同样这个车刚出的，我哪知道它好不好啊？你问我好不好，这不扯的吗？我要说好不是骗你吗？说不好不是黑他吗？别信那个，以后你们也是的，别问个车评人这车好不好。
1: 所以我觉得比亚迪大唐是这个级别里的杀手，又有闪充，然后又那么大，然后价格又跟那个9系列又那么便宜，所以说你看这个人就把这个东西造的，就让你在市场上绝对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对吧？
0: 2.8怎么样？可以啊，奇瑞的艾瑞泽还是可以的。就一句话啊，比如说啊，这个我认为大唐能不错，是因为我对比亚迪这个品牌觉得它可以。就像王小强生个儿子，这孩子18了，哎，上我店里来说要打个工，我二话不说收了。为什么？因为我相信那个虎父无犬子，也不一定啊。那个老鼠孩子，老鼠还会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是不是？那王小强生个儿子，他就能吃。所以说，比如说王小强把他儿子送我这儿来，18了，说这学习也不好，上我这学门手艺，我乐不得收了。为什么？因为我看王小强面子。我认为我跟王小强关系好，我认为他那人靠谱，他家孩子也能不错。同样你买大唐行不行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比亚迪这个品牌还行，所以他的产品也应该可以。剩下你问车评人哪个车好不好，你们这帮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张嘴就问哪个车评人这车好不好啊，他叭叭叭叭叭跟你一顿白话，那车刚上市他怎么知道的，他都没买，他也没开，他就说的好，你拉低了个
1: 对，你们不知道人家厂家那么牛，在互联网是有很多写手的，
0: 人家掏钱的，
1: 对，人家这些写手都是需要花钱的。你看所有车上市的话都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写夸奖的文章，对吧？那就某种程度上就跟女的整容一样，都得忽悠，不忽悠的话现在不行。所以说传统燃油车现在不忽悠，你看整个声势就弱了下来。现在你就是大家为什么一定要永远要给自己留生活留一部分冗余呢？大家看到了吗？你看现在包括整体的出租车和整体的市场占有量，大众在我们长春这个城市下滑有多么严重，其实我们看马路上的车就能看出来，
0: 都被红旗大店给干跑了，
1: 红旗以及秦，对吧？哎，所以说很多东西都在变化啊。现在就兴这么卖车，就是得忽悠，不忽悠不行啊。
0: 小魏阳说你走保险的没花钱，走保险其实花的更多，你第二年的保费要涨的，你保险出险要记录的，你卖车要赔钱的，所以走保险其实并不是没花钱，是花了你没看见的钱，是花了以后的钱啊。这个双离合可靠吗？你要可靠就别考虑双离合，这俩是矛盾的。高尔夫高六18万公里重新喷漆，全车大概多少钱？便宜的2-3千，贵的上万，看你想花多少钱，你想喷成什么效果啊。 马上要订车，刘先生说没买过大众，销售说2.0、3.0的发动机不一样，途锐啊，有钱买途锐了，一定要买3.0的，2.0的看都不要看，你就别研究，你就记住我这句话，要买途锐就买3.0的，要么你就别买。至于说研究2.0的够用了，扯淡，不够用，够用还有3.0的干什么？凡是说二点。

0: 零的够用的，3.0的多余的，就是因为你钱不够，别给自己找借口啊！就是钱不够，硬往上凑，买3.0的不用考虑了啊。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保温文学的问题啊？可以跟我们的后台沟通啊。现在是10:58，哎呀。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1504301100115043011001。
2: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天赋主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4: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3: 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4: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5: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6: 不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5: 起起落落都是坑，
7: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5: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有的这个市场真的看着就是有点看不懂啊，就是那个新款上市怎么跟老款那么像、啊？你觉得现在，你觉得现在你的这个以前对很多汽车知识已经是我觉得完全不够用吧？应该。
1: 在新款上市这件事上，其实最有发言权的是宝马，是吧？不怕他不改，又怕他瞎改，真是改的多了也不行啊，改的少了也不好。这个从始至终改的最好的人就是保时捷。你看他每款上来大家都说好，然后呢你仔细研究研究他们之间到底改啥了呢，新老款之间好像没改啥，恨不得他那个前帆都可以互换啊，因为标志性的一打开之后这个四个窟窿嘛，把灯盖在里面，每次都是啊，但是呢每次改完之后大家新款出的大家都说好，怎么改都说好，然后其实这个设计师好像就没干什么活，我感觉这种是吧大隐隐于市的一个我觉得挺好。
0: 而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现在我觉得特别是电车这一块，可能买二手电车的，买特斯拉，买这个理想的这些啊，就是大家好像对所谓是不是哪年哪款这个概念已经模糊了，不像原来买传统燃油二手车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是哎这是哪几款有什么变化呢，它会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变化。但是呢现在来看呢，就是很多新能源车它的换款太快了，已经导致好像大家已经没有所谓新老款的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界限了，
1: 而且配置上相差也不大，是吧？有点改到头的意思啊，就有点这个，因为现在新能源的配置的确拉得特别的慢，无论你是十几万的还是几十万的啊，配置拉得都比较高，有点到头了，再加不知道应该加啥了。昨天有个小伙伴他问我，他要买理想啊，他说理想马上出新款了 ，L 要换代了嘛 ，L 系列马上。
0: 我看了一下 L6 的新款，说句实在话，我真没看出啥差别。但电池变了，好像原来是38度吧，现在是51度，然后续航增加到230公里啊，理论续航啊，不是实际续航。
1: 理论纯电哈、理论纯电是吧？但是它有增程器嘛，它好无所谓。然后呢，他问我需不需要等新款，因为你知道现在老款是有优惠的，不光车价优惠，礼包给的比较足，不光礼包给的比较足，这个还有免息。政策3年免5年低是吧，还有各种免息政策，所以呢他问我需不需要等老的等新的，我说等新的你到时候想等到时候等，但是我觉得你要是为了配置买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等了，因为这个配置我认为不会再增加了吧，到头了啊，到头了
0: 啊、我看虽然说了一下厕所的事，但最后我觉得好在还有一些、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就是为了流量、
1: 还有些理性的声音是吧，还有些理性的声音，这个
0: 对 我看还没有哪家那么傻把它加上，对不对？
1: 对这个，但是的确有人申请专利是吧，这个专利人的确是存在的，人想加就加啊，专利权已经牢牢的攥在手里，但是我觉得他但凡敢加我真的我这辈子和这个品牌可能都无缘了，这不能瞎整。然后我的小伙伴嘛，小伙伴然后年龄比我大些有限啊，这种昨天去试驾理想啊，从之前从来没摸过啊，没看过这个，然后去试驾了，然后哎呀非常好，感觉非常好，给我兴冲冲的，恨不得还没从4S店出门出来就给我打个电话啊，这个想买啊，想买想买，非常想买。
0: 就是看了老款之后
1: 啊，对老款、他不用新款，我说这么的吧，我说我给你还原一下子你今天试驾的路径啊，因为我没陪你去嘛，我也不知道你去，你是自己试驾完给我打电话，我说你是不是从试驾开始这个销售出来拿着一个手机就出来了，然后给你演示了一下，就是这个车明明能好好停车，他也一定得停在这个车人不太好进去，然后给你演示了一下的这个啊，我人站在车底下用手机操控，我就把车给提出来了。他说对对对对对，啊，然后我说上车之后是不是理想同学啊？左边玻璃全降，右边玻璃降一半啊，左边这个风吹到23度啊，吹2级风，然后播放一首周杰伦的歌啊，是不是他流程？他说对对对对对，我说哎呀，你看这理想这个试驾这个我还是经历比较多的。啊，就大家都是这套流程，把所有的他展示的东西啊，能展示这些，其实也就是这些嘛，全都给你展示完了。那你作为新款，我想来想去，我想不太明白他还能往上加啥啊？如果你是为了这些东西买的，那你现在就买呗，因为价格政策非常好。如果你觉得啊，新款还能加不同的配置上去，我就是为了配置买的，我觉得那你没有必要等。这个在我的认知体系中，在这些东西上他已经加全了，再加真的就是马桶那些东西了，我觉得就大可不必，是吧？所以呢，现在想买不说车好款啊，可以买，至少现在的价格上，我认为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
0: 嗯，好，那看来这个新款上的话，它这个价格体系起码要维持一段时间哈、对吧？
1: 对啊，但如果你这那个新款上来，价格和老款完全一样，就像现在似的，有优惠，然后呢也有各种政策，老款彻底没法卖了。你就买新能源的保有，那一定是有心不买老嘛，是吧？一定是有心不买老的。所以它新款出来之后，我个人认为，它至少价格上，要不然是没有优惠，要不然是在贷款政策上得给 对吧，得设置一些障碍，至少得把老款货

0: 好，大家巧慧正在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啊，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啊。稍后跟我们小柯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1: 贵宝上好，两位师傅上好，而且大家见面了。
0: 嗯，对，我觉得现在就是，

0: 放完呢，老款的库存现在还是有的。
1: 那实际上我们能不能看到，就是说现在二手车的理想，我们的二手车理想的资源算不算是很丰富呢？这班车，这种车呢，一般是开一段卖的呢，还是说自己一直持有，然后一直开的这种情况比较多？
0: 它主要是这样，就是理想大面积的开始进入到我们那个视野之中，是从万，其实还是少一点啊，万还是少，是从这个 L 系列 ，L 系列是21年左右开始上来的，所以第一批车，也就是五年车，是吧？也快要到了换油周，换油也快要到了换车周期的吧？然后第一批呢，万呢是19年的，第一批万它换代周期已经结束了，第一批万车主卖的最多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理想 L 系列刚上的时候，一下出新款的嘛，对吧？这个外形上、配置上都有了很多变化，因为理想 ONE 当时出来的时候，19年刚出的时候觉得配置特别高，但是你和后来的理想 L 系列相比，这个配置上还是有一点欠缺，配置上还是要差了一些，是吧？就上了一个大了。所以呢，那个时候 L 刚出来的时候，大家纷纷追 L 啊，出了一批 ONE， 到现在理想 ONE 的车主其实就是零零星星的，很少了。然后 L 系列我估计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吧，应该是因为到年限了嘛，对吧？五六年了嘛，开始要往市场上投放一批的。新代二手车还行吧，一般化，不是很多。但是呢，有车啊，就是我在长春想找一个 L6789， 我想找一个，找 Mega 不一定能找着，但是我要找一个 i6 啊，都能找得到。i6 都看着了，这不刚出的吗？i8 还没看着，但是 i6 已经有小伙伴提完之后开了几千公里，觉得好像跟心里想的还有点差别啊，已经在出售了。所以未来个一年左右，理想的车型我觉得在市场上应该还是比较完整的，你找什么车型啊，找什么价格的，应该都能找到合适的。
1: 就是车源还是挺丰富的，是吗？
0: 对，因为它保有量高嘛。理想前两年除了去年这个销量没有达成，剩下从21年到24年之间它都是超量的嘛，这个销量达成还挺好。
1: 那理想、特斯拉、比亚迪，你觉得哪个车源是算是量最多的？
0: 比亚迪呀、
1: 比亚迪，
0: 比亚迪呀、这个比亚迪就是我觉得跟价格有关系，因为比亚迪的 A 级车特别多，比如说秦、驱逐舰它特别多啊，这个量极大，而理想和这个特斯拉它没有这个价位上的车、就是最便宜的理想 ONE 19年的和最便宜的特斯拉 Model 3 21年的，它不也得10左右，特斯拉都得10过去了，是吧？也得10左右嘛，那价格不一样嘛，10左右买车和它的消费群体的数量和五六万啊，是吧？五六万我买个秦，它的数量相比肯定是五六万买车的人多、
1: 但是我个人感觉到现在真的，我怎么觉得看到大众车的机会真的比较少。
0: 哎呀，没事、我家还有老车啊，所以且行且珍惜，是吧？你这个手底下有个老大众的话，尤其是老的自吸配 T 的，可以适当留一留，卖也不值啥钱。然后这个东西是吧，它的故障率本身也不高，现在来看它驾乘体验，一台老车最重要的驾乘体验吗？不是，最重要的是它不坏啊，它不给你操心，不给你添麻烦。我觉得这个才是一台老车它最重要的一点。
1: 最近有没有什么车型要推荐给我们的，觉得比较好的？
0: 说一台有意思的车吧，说一台我个人非常喜欢，但是现在也是卖的越来越不好的一台宝马3。这个三系咱们接触比较早了嘛，咱们从这个 E 底盘时代的187的一系，包括当时我开190的三系，从那个时代就开始接触三系，我觉得有这个感情基础，但是三系改的乐趣依然还在，但现在就24款之后改的的确有点太过了，跟五系有点相似了啊，导致市场销量也相对有点一般，但是这个车开起来还是，说实话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18年的一手三系标轴的啊 320i M 套，然后呢7万多公里一件喷气，我们的价格也是在7开头，白外黑内，然后这个同行小伙伴出去收三系特别有意思，在他卖的时候啊，因为你知道标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采取了官方的说法啊，官方就管它叫标轴啊，就是 320i 没有320那个 L， 然后呢在标轴这个东西在卖的时候大家都称之为标轴，但是你在收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小伙伴愿意称之为短轴啊，短这个东西一听起来好像就不那么高大上，是吧？价格上好像就应该低一点就好谈一点，然后我发现这些小伙伴收的时候和车主谈叫短轴啊，卖的时候依然叫标轴啊，标轴听起来好听一点，咱们就采取官方叫法，官方就叫标轴啊。18年的标轴的三系啊，7万多块钱，我觉得作为一台家用啊，可以接受，然后并且是一台相对有意思的车的话，在这个价位上还是非常 OK 的选择。

0: 这款车型实际上，是属于第几代？
1: 很多代了，因为这个第六左右吧，因为它前面分了从 E 啊到 F 到还往后就分了太多了，但实际上区别不大，它跟上一款区别也不大啊，无非就是比较大区别是15年之后啊，15年之后的发动机做了一个大的改款，之前是 2.0 B2.0 系列啊，后来呢就变成 B48 系列了啊，当然你要是买一台 2.0 的是 B48， 1.5 的是38，然后 3.0 的是58啊，就是宝马也玩模块化了，这个很两田和这个大众一样，它是在做模块化，然后呢只不过它的发动机模块化更好，就是它理论上那个缸可以增加啊，理论上就是单纯的增加了缸而已啊，没有太多的区别。但实际上啊，实际使用过程中 B48 发动机跟前一代相比，漏油漏水改善一半吧，我只能说改善了一半啊，依然还存在着一半的问题，但是乐趣没有消减，并且啊升功率高了一些，所以开起来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嗯，好，那这款车呢，我感觉可能还会是一个比较会有人问津的车型，
1: 哎，
0: 因为我觉得它那个代相当于还不是最丑的那一代，对吗？
1: 啊，不是，还挺好看啊，但是它的应用场景比较单一啊，因为它是个短轴的，短轴买的时候呢要比长轴便宜一点啊，当然卖也便宜。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国人消费市场还是喜欢空间稍微大一点，虽然我可能不坐后排是吧，但是后排空间还是要长一点，但是三系啊这个短轴的后排空间我看跟谁能相仿，卡特兹差不太多少吧，就是没有什么太多优势，甚至我感觉它跟轩逸都没有什么太多优势相比，它跟轩逸完全不是同一级的啊，但是这个空间上的确没有太多的优势啊，所以家用只能说勉勉强强够用吧，但是乐趣上哎就不一样了。
0: 嗯，那这个乐趣呢，我觉得可能和电车的乐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电车的乐趣是理想同学小杜哈，是这个流程，而在这方面三系显然没有什么优势。三系说哎我可以把这个中控设计的特别倾向于驾驶者是吧，特别倾向于驾驶者，然后让驾驶者在驾驶的时候呢他能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控制面板啊，他摸这个控制面板就很方便，而如果你设计成屏的话，我在开车的时候去按这些键子就稍微有点麻烦。他的理念啊，他的心思全花在这儿了，而没有什么小杜理想同学这些的确是比较薄弱啊，的确是没有。即使到七系是吧，他上了一个我觉得特别神奇的功能，就是手型，然后呢可以控制音量啊风速，这种就是手你在这摇摆，然后音量就开始随着你的手转它这个扩大或者减小。我说你有这功夫你都是吧，你该调都调完了，你有这功夫，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了对抗新能源吧，就是想给自己增加点戏，但是我觉得增加的很一般啊，你就莫不如还继续秉承着自己老的这个驾驶者之车这种体验，我觉得可能更适合这个品牌。
0: 嗯，好，那节目之外大家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呢，或者想了解现在有没有适合的车源，或者是说想了解一下自己的车型现在的价格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来沟通啊，我们小哥都会耐心的来告诉大家。那最近呢你觉得大家关注比较多的车型是什么？
1: 比亚迪不是出新款了吗？啊，除了
0: 大唐
1: ，
0: 对，好多人问，我怎么觉得这个大七座 SUV 的热度永远都不减呢？
1: 不减，的确是永远都不减，因为唐本身刚出的还挺火啊，我遇到好几个 Q5 的保友换唐的，当时这个很神奇，就在我的印象中，在我的认知中，他们不是一个层级的，唐比 Q5 便宜不少，哎，有，
0: 大唐是25万起，25、28、32三个价格。
1: 对，然后大七座嘛，这个它值不值价格我不知道啊，车咱没看着啊，咱只能看到这个实车之后才能说出一点关于自己的想法是吧，但是目前这热度的确挺高啊，比亚迪现在但凡的出一款新款，我觉得热度都应该是挺高的，而且大七座这东西现在的确受到追捧，大家如果不想开 MPV 的话，然后呢多人口出行又有诉求是吧，的确它非常切合了我们现在这个点，我觉得它的销量应该还可以吧，销量至少未来一两年应该还是能看好的。
0: 嗯，大七座 SUV 你觉得大家有的时候不觉得这个车开起来比较太大了吗？真的是不好停车不好开，但是我感觉好像真的是热情不减啊。
1: 嗯，从各个品牌都在努力的出是吧，都在努力的出，比如说泰德根啊，蓝鲸啊是吧，它虽然价格上已经越来越探底了啊，但是销量上蓝鲸的销量一直都挺好的啊。

0: 的销量上一直都挺好。我估计啊，未来还有这么两三年时间，卖大七座 SUV 都是非常好的时候啊，都是非常好。我觉得有一天如果大七座 SUV 卖的不好了，那 MPV 这个市场可能也就不好了。他俩我觉得是共用了同一块市场，
1: 但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好的样子。
0: 哎，蒸蒸日上，这个万物竞发，一片生机勃勃。
1: 大家的需求主要是觉得家里人多吗？你说他们的价值主要来源哪吗？就是为了一家人一起出行吗？
0: 是这个设想，但实际使用中我也和这些朋友沟通过啊，我和一个揽境的朋友沟通是吧，当时买揽境380嘉境四驱 Pro 啊，这个七座啊六座版本，就是为了当时花中购还花24万多，但当时看来已经很便宜了，二十三左右，直供购24万多，当时认为已经是以后不可能再突破的价格了，就疯抢了。甚至很多车商拿着不知道从什么渠道来的直供购，然后买了之后基本上当时出手就能卖一个赚个大几千，奔着10000块钱赚。但是现在来看，四 S 店都已经不是这个价了，四 S 店早就已经把这价格打破了是吧。但当时来看还是很便宜的，然后他开了2年多啊，我们沟通问他说这个车当时买的时候为了啥，当时买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让他也知道这个大的开着其实不是很舒适是吧，之前开迈腾嘛，开起来好像没有迈腾得劲儿，太大了，买起来就是为了全家人能一起出去，但实际使用过程中全家人能出去几回呢？微乎寥寥啊，一只手数得过来。但是不管，我得有啊，是吧，别管我觉得能不能用得上，至少我得有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多消费者的一个最朴实的想法，
1: 就是要多要大，然后呢要划算。这个好像改变不了这种价值观哈。其实大 SUV 的这种不管是各方面的养护成本啊还是什么的，都要比普通车型要贵。
0: 你要是住一个像我这种不怎么好的小区，那车位你都停不进去。
1: 对，
0: 车位你都进不去。
1: 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大车的车位是停不进去的吗？对吧，
0: 就是怎么说呢，我那小区我那高尔夫小朋友已经磕了旁边邻居好几次车门了，每次每次我都登门道歉是吧，每次我登门道歉，我水果都已经不少买了，就表示非常抱歉，然后他说没事攒着，我说我给你做个那啥维修复吧，或者说我你上四 S 店喷我给你拿钱也行，或者我来给你喷，本身咱们就这个行业，我给你喷也行，咋地都行啊，肯定是我们不对嘛，没事攒着吧，你还得磕，没事兄弟啊，这段车主非常好啊，
1: 也是一个很善良的，
0: 非常好啊，就是这车位过于的狭窄了，过于的狭窄，
1: 就是你们的车位那么窄吗？
0: 非常窄，这个我们车位。那个怎么说呢，我小马停的是最舒适的啊，小马停着非常舒服，你换个高尔夫都不怎么得劲儿，导致红旗那个 EQM 邻居是个 EQM， 就是有我没他，有他没我，因为他那个充电口不在侧面嘛，他要是停下，他要是先停插充电口我就停不进去，我要是先停完了他停进去他就充不了电啊，这很神奇很神奇。所以你要是买个大车，从大气座大堂啊，我觉得你进我那个车位是属实是有点费劲的，属实是够点呛啊。但是
1: 我觉得以后车位真的，因为开发商他永远是要把车位建小可能才划算，有很多地方的车位我都觉得啊，怎么建成这样，其实它一定有底层逻辑的，谁不希望地方大宽敞呢，所以说肯定算的还是经济账。但现在我们的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我们会发现大车太多了，对于很多人停车这个点，他可能在买车的时候他太兴奋太开心了，他没有想到，对吧。
0: 哎，这个时候我昨天那个小伙伴啊，看电影小伙伴就会说了，哎，我有手机遥控啊是吧，他有自动泊车啊，你放心，就是他你停不进去的地方他肯定是停不进去，准的啊，但凡你是个老司机啊，但凡你是个正常司机，你停不进去的他肯定停不进去，他停不进去的得有50%你能停得进去啊，所以它那个功能呢很炫酷啊，很炫酷啊，很智能。但是你说实用场景有多实用呢？好像也不是很实用，是吧？你能应用它的场景其实不多。
1: 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然后节目之外呢，都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特别是您的车想要了解价格的，或者说呢，现在有车想要出售的然后呢，都可以问问我们小哥哈。毕竟从事了这些年应该大家都是很有经验的啊。我们来关注一组二手车的价格啊，如果您的二手车想卖也可以把它车辆的情况发过来。我们先说一款奥迪 Q5 啊，2013年40 TFSI 舒适黑色，14年上牌，9万公里，大概现在的价格。
0: 这不是老 Q5 吧，哎呀，还当年黑色是吧，好看，当年觉得好看，但是现在Q5 都是

0: 蓝白色的啊，然后 E3 Nike 大概价格30000多块钱，而且当时很神奇，当时如果你是台低配的啊，比如说进取啊技术啊时尚啊这些用的全都是 AT 变速箱，然后你如果到了高配的运动啊，运动是四高配，它反倒是双离合啊，很神奇的一个配置啊，然后到顶配啊，到旗舰应该又是这个 AT 了啊，就是它在 AT 啊众多 AT 配置中夹杂了一个双离合进去，如果你这个年限是双离合的话就不太建议选择了，是吧，这个稍微还是操心一点，但是即使你是 AT 的，即使你车况很好，30000多块钱它再高也不太可能了，已经13年了，是吧，30000多块钱我觉得也值了吧。
1: 嗯，好，多少钱？
0: 30000多，13年的 Q5 嘛，30000多块钱。
1: 好，来关注一款，这款车啊也是一款老车了，15年的奔驰 GLA， 15款的 GLA 200时尚，跑了10万公里，15年上牌，黑色，大概现在价格
0: 比那个 Q5 能稍微强点，其实也非常的有限，因为GLA 200是 1.33T 啊，是一个我们15年的 GLA。
1: 嗯，
0: 15年 GLA 那应该是进口的那批，要不然国产应该是没有 GLA 200呀，很神奇啊，就当它是进口那批吧，就当它是进口那批啊，进口那批不是 1.3， 进口
1: 1.6T 的发动机，
0: 对对对， 1.6， 进口那批是 1.6 的，和奔驰 1.200 同用了同一款发动机，然后比 1.3T 稍微强一点吧，但是后期使用毛病其实还是不少的啊，4万，比那我在一直在算比那 Q5 呢值多少钱，那 Q5 大概应该是3万45啊，这个应该是4万多，也多不了啥，比 Q5 稍微有一点优势吧，因为毕竟它车型看起来还挺年轻的，是吧，有些年轻的保有还会喜欢，那个改款不大，但是大家买其实都是为了买 R20 啊，都是为了买 20T 四驱的啊，这种 1.33T 或 1.6T 的相对的受众群体比较小。
1: 来关注科鲁泽这款车哈，不是探戈，2022款 L80 TSI， DSG 两驱舒享 Plus， 天，
0: 名儿咱就说这个名儿长不长？
1: 现在啊，要是真是没练过点嘴皮子，好像还真就。
0: 你看
1: 探戈2022款280 TSI DSG 两驱舒享 Plus，
0: 这是个中配。这是个中配，因为上面还有个二烂，它当时应该就三个配置，上面还有个二烂版本，老款的啊，1.4发动机的，后来都改1.5了嘛，但是不重要啊，不重要，改款其实外边看不出来啥啊，就还当那东西来卖就行。正常来讲应该是
1: 现在是跑了53000公里啊，2022年上牌的一款探戈，
0: 正常来讲它应该是到不了8的。就是7开头说话的，但是22年应该是处在可以出口车型。那应该是踩在的出口车型上，因为现在应该是21年7月到23年7月之间，探戈的280是允许出口的，如果它能踩在出口车型上，这个就是按国外价格走了，就是我们这个价格就没有什么参考意义了，它应该比我们能贵个10000块钱啊，差不多应该就能过8啊，基本上这样。
1: 嗯，好，我再来继续关注啊，这款车型是迈腾2013款的 1.8T 豪华，2013年上牌，至今跑了13万公里了啊，不知道这款车现在我们能给到一个什么价格？
0: 20000多块钱，20000多块钱，13年的迈腾1.8就是20000多块钱。如果你的公里数很大，或者是你正好踩在比如说15万公里的，然后呢一打开前方，哎，发动机没动过。哎呀，这个正时电条是不是要换了？哎呀，这个双离合是不是要出现问题了？是不是要给我闪故障小班子了？那这个还要把维修费用打进去，有可能都把二打开都很正常。但正常来讲，应该是能稍稍微微过1.2，但是也很不好卖。现在13年是12年该换13年老 B 七吧，不太好卖。
1: 嗯，然后那个不太好卖了是吗？
0: 对啊，我们去年一台13年的迈腾，17万公里调成12啊，不是我们调的，这个就是表显12，但是我们有后台数据能看到是一台17万公里，然后也没有伤啊，也没有换件，发动机这个状态也都挺好啊，底盘我们自己花钱整备啊，然后卖了得有多长时间？保险都卖没了，卖得有大半年，最后还是让外地的同行小伙伴拿走的，就是在本地这种老迈腾，我们那也是13的，老迈腾卖起来现在的确是比较受到阻碍。
1: 好，X4，2020款的，M 运动套装这一款，是我看看跑了10万多公里的啊，是2020年上牌的，X4， 那个 xDrive 25iM 运动，
0: 这就是最低配嘛，
1: 啊，最低配，
0: 这就是传说的最低配嘛。但是它能跑了10多万公里，这个属实是有点没有想到，因为买 X4 的我觉得在我看来都是生活中小资情调是吧，就特别闲啊，有时间啊，有关于自己个性的追求的。然后呢你说你一下开这么多，你哪有时间，你也不闲的，不闲的人买什么X4。正常来讲这个车应该是13万多，但你这个公里数基本上12左右那样吧。这个X4它比X5和X3都更挑公里数。
1: 为啥呢？
0: 买X4的人他和买X3 X5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啊。买X4对生活对自己的这个什么 level 他有一个独到的追求啊，他希望这些车是相对完美的。你有几台喷漆无所谓，他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公里数这些东西是吧，一眼就瞅着掉啊。所以呢公里数一旦大的X4他折价折的会比X3 和X5更凶一点。
1: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在宝马里属于特别响中的车型哈，
0: 对吧。
1: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和我们小哥沟通，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或者是13844191001。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呢，可以在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啊，既可以找到我们的相关店名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好，稍后呢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100.1 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内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

0: 对吧？他会吃光你所有的利润加本金。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大可真心的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啊，是吧？希望暖阳一定要记住啊，这些东西必须有啊，自己的交易系统、自己的交易原则啊、交易计划你必须有啊。如果你说我没有，大可建议你把账户关了，等什么时候有了你再开，好不好？你没有是绝对不可以，眼前赚了点小钱儿，你就当，如果是你的交易系统赚来的，大可觉得有迹可循，啊，按部操盘。但如果说你是随机等来的，听消息等来的，大可希望你注意风险，好吧？随时可能你所有的利润会吐回去，因为你是在无厘头的炒，是吧？你在赌，没有系统、没有纪律的人，真的就是赌博呀，看运气呗，是吧？运气总有运完的时候啊。
1: 达成那。
0: 现在行情好，有些朋友开始得意了，说："哎呀，我买的涨了，我那个赚了啊。"那你有没有问问自己为啥赚？因为最近大势不错，是吧？如果大势不好的时候，你还能赚吗？所以一定要不要得意生悲啊！人生就是得意生悲，苦生有乐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今天多说两句啊，跟我们的投资者，包括刚才这个。跟大可唠嗑的好朋友们啊，也欢迎更多朋友随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你心中想不通的赌听事儿、憋屈事儿、闹听事儿、磕碜事儿、埋的事儿，一股脑儿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
2: So she walks into a bar and talks this and that, nice and slow. Here we go, all eyes.
0: 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朋友随时跟大可在线交流啊。最近大可觉得这个，有一位。可能说这话题，有位朋友在这个微信端给大可留言哈、啊，问问现在选择哪些方向啊？现在这些热点方向还没有走完啊，但是大可觉得，如果你如果要非要进，一定要逢低啊，还是有很多低位的、优质的，去找性价比好的，别已经找的高高在上的，没有性价比，一旦这个获利盘开始回吐，是吧？没有一个拉高是为了给你抬轿的啊。是为了什么达到未来他多钱？不是的，你得挣钱的啊！大部分资金都是波段操作，拿到真金白银你就走了啊！所以你别到时候你追高，你一回撤你受不了，你割完肉人又涨。为什么有些普通投资者就是个感慨？为什么我一追进去就跌啊？这个我一卖就涨啊？对呀、啊，就 PK 你的人性的弱点，对吧？所以大可，真心的希望大家啊，不要做浮躁的投资者啊，不要做这个赌博性的投机者啊。尽管大部分我们的老百姓都赚差价做投机，但是咱们还以投资的心理做投机，好吧？有些优质的你可以持有一段时间，啊，看月线持有，别着急买卖，是不是啊？要么就是我大说有些散户定个格，我定赚10%我就跑，啊，赚5%我就撤，啊，大可认识个朋友就5%。那你想呢？一个月5%，一年复利60%，对吧？那你多钱呢？10万块钱，多增加6万，啊，那不小了。你放银行10万块钱，现在一年几百块钱吧？是几百块钱利息，对吧？它还是定期，活期更少，是吧？那你想，你一下子10万块钱放股市，一年赚6万，你还想干啥？对吧？所以抱着这个投资的心理，你是投机，但你要抱投资的心理啊，选优质的标的啊，别老去追究那些题材呀、这个杂毛啊，就看人家长得快啊，急功近利，绝对不行啊！现在大可注意到了啊，给大家提醒，大盘的风格明显在转向。优质的龙头，啊，优质的龙头在蠢蠢欲动，很多都冲到最前面了，明显是龙头股，这个打天下的风格，啊，现在龙头股的天下，所以你去抓龙头，不像有时候一旦盘这个大势不好的时候，那题材股满天飞，现在的风格明显在趋向龙头，啊，优质的龙头一定会得到资金的青睐，很多现在外国的投资者在进入中国市场买的都是龙头。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去。

抓优质的啊。好多朋友说心里没底，说大哥我不知道买啥，这我家里的钱赚的也不容易啊，我想稳稳当当的，那你就选择一个国字号的央国企的，大多数央国企啊不会轻易财务造假，也不会轻易退市啊，很少啊，不是说没有啊。或者大家非常熟悉的，你不行你就赚个股息率，是吧？我不想赚快钱，再不行你说大哥我这不会炒啊，我就想赚点低轮班，买 ETF 啊，买指数基金，是不是好的方向的，就买 ETF 就可以了，赚的少，风险也小。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这个欢迎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到这里啊，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这个一位朋友，一个新进来的朋友啊，叫芝芝巧巧，东北人，很幽默呵呵啊。看来这位朋友，是在东北之外的地方在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大可此时正在吉林省长春啊，跟大家一起互动，欢迎更多我们收音机旁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说了。啊，同时呢，大可也在跟大家分享投资理财19年的经验啊，大可也做过专业的投资理财节目，也请教过专业的老师啊，在市场当中也摸爬滚打19年啊，这个近些年来现在实现了基本稳定盈利啊，很多年前一直在赔啊，所以经风历雨看透了太多，在这个年龄在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正确的理念，希望大家少走弯路。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是不是啊？前不久大可推荐一个，这个3月16号推荐一个板块，是吧？第一次我在节目当中明确告诉大家一个方向，那时候大盘下跌呢啊，两个地方那个海湾那边打得正热闹呢，有大可注意到有资金在抄底，结果我们这个投资者莲花啊，那个上次一下就猜到我说的方向了啊，抓到了一个5连板的股票啊，自己赚了5个板下来了，后来又涨好几个板，是吧？啊，所以说你看方向很重要啊，大家选择方向一定要注意主力资金的动向，包括前不久提醒大家半导体方向啊，是吧？如果这个也在里面的朋友，当然现在很多这两个方向的高标，就是它这个高价股太多了啊，我们普通散户就不要介入了，几百块钱，你说你投资那么小，有些人还买不了啊，是吧？因为这个有50万的门槛，你要是买不了就不要看它啊，你就往低位还有啊，还有很多优质的，大可现在目测有很多几十块钱的股票，大概3-4个月之后一定会上几百元啊，所以去往低位看啊。我在深圳呢，好啊，感谢这位朋友啊，深圳也有大可的亲人，好久不见了啊！春节的时候还给深圳的亲人发了微信啊，希望他们一切健康平安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稳稳的幸福，你好啊！莲花认真听老师话了，不，首先呢，莲花找到了方向之后，他选股很厉害啊，他选到了这个波动率比较大的一只，这个当时的一只标的，那个我也选到了。很巧，我跟你们说完之后，我也选到了，都进入我的这个自选了，而且差点我就都已经快开仓买了，但是因为当时正好参加一个培训，这个这边上课啊，催着这个课程，这边呢心里就不定不下神来啊，就始终犹豫，所以就没介入啊。结果后来这一个票从16涨到了30，不到一个月啊，快速拉涨停啊，连续拉很多个板。啊，结果我和莲花抓住了，大可也看到了啊，差一点就买进啊，就是因为当时正好在外地培训的，你说我在课堂上看着这个那个票啊，那个算了，我想等安心培完训嘛，结果培完训一看坏了，机会错过了，没有性价比了啊，就没介入啊。所以买每只票你就记住，错过了你的最佳买点就不要碰了啊。大可前不久又看中一个这个方向的一只票，8块钱，现在已经连续2个涨停板了，涨到了10多块钱，啊，你想8块钱的股票，如果你兜里钱够买个10000股，是吧？你有8万资金买10000股，短短这不到10天挣2万，是吧？这个也相中了啊，但大可没动
啊，是因为仓位不够了，都打满在同样的方向。哎，我这一看，我今天放备想看看，果然今天又涨停了啊。所以说，你看机会有，机会有啊，就是希望大家去抓住那些这个热门赛道波动率较大的票，低位波动率啊，你别整高位波动率，那不行啊，一定要注意，你买的票如果已经涨幅很大了，突然在高位大幅上上下下上窜下跳啊，一定要不要参与了，好吧？如果它在低位上窜下跳啊，一会儿挖个坑，一会儿又一个拉涨停又起来了，又横在那儿，坚决买进。啊，大多数都会有机会。低位的波动率就是起爆点的躁动啊，随时可能抓着一些短期的情绪龙，短线会有很多机会啊，所以这个东西还需要经验和技巧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啊。头一次啊，谢谢啊，欢迎这位叫稳稳的幸福进入大可的直播间啊，和大可一起在线交流。这个喜欢你直播，谢谢，感谢啊。是啊，莲花不仅是认真听，而是他确实选股挺厉害的啊。啊，我觉得这个莲花对这个研究很透彻。你看那天我在节目里说了我那方向，我并没有说是哪个板块，莲花马上猜出来了。啊，我说的是哪个板块，立马就瞄准那个板块进场，是吧？这个板块实际上大多数股票涨了快两个月了，啊，三月中旬开始。啊，如果那时候你抄底，你要选对个股的话，现在挣的不少了。那大可刚才说的那只票，就是从16一直涨到30多，好像今天又涨停了吧？咋没涨停？我没注意啊。所以就是有机会啊，希望大可直播间能给您送去财富啊！选对方向，接下来靠自己，你的财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大可帮你看方向啊。那么选个股还要靠自个儿。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我买足彩的，一个月稳定收入达5W， 这个大可一窍不通啊，对有关彩票方面一窍不通啊。但是我大可还真做过彩票类节目啊，那时候起名叫大彩民啊，这个当时中奖概率是7000万分之1吧啊，现在是多少不太了解了啊。对这个没有研究啊，那时候就研究的主要是还是帮扶危济困啊，通过这个投资福彩，大家抱着公益心去引导大家啊，然后当时我们联系了很多长春的彩票站，让大家可以收听节目就近领取啊，哎，那时候挺火的，火一段时间啊，收听率也挺高。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所以说莲花啊，这个。大可的建议啊，就不断的完善自己的系统，一定要有啊。我觉得莲花就暖阳啊，莲花就有自己的系统啊，暖阳也一样啊，是不是？你看国家有国家法律，军队有军队的纪律，任何一个这个任何一件事儿，你要想干成，你必须有基本的原则，是吧？投资更是如此，你没有自己的系统肯定不行，是吧？你的仓位管理原则是什么？你的资金管理原则是什么？你的止盈止位、止盈止盈位的为什么这么设置？你每天做预期管理吗？第二天涨什么样我继续持股，第二天跌什么样我减半仓还是斩仓？你都得有，都得有啊！你不能盲目的时候看我随机应变啊！我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当一天合同装一天钟啊！ Just a little dance, blow... 所以说，大可每天跟大家分享一句古话。啊，形成于思，毁于随，啊，这个思不仅是指思考，制度、规矩、纪律、法律，是吧？你想干成事儿，你必须有这些东西，啊，你要没有，随随便便，随心所欲，那一切都会毁掉。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是不是啊？哎。所以你看，平时我们倡导我们生活当中学会身心健康，懂得自律，是吧？自律才能有自由啊！你不自律，哪来的自由啊？胡吃海喝啊，大碗吃肉，大碗喝酒，点灯熬油啊，成醒成醒熬夜，你会有健康的身体吗？你没有了健康身体，你每天只能吃各种补药、各种药、各种手术、各种针、各种住院、各种吊瓶，请问你还有自由吗？

是吧？到吃饭点我得打针，到期我得去住院，何来的自由了？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生活当中懂得节制、规律生活，不自律没自由，不自律也不可能发财，啊，你的规矩说破就破啊，没有随着自己的性子来，我就觉得它还能涨，我就觉得它跌不动了。好家伙，跟着感觉走，必死无疑，啊！所以你必须要根据自己的纪律，我的纪律要求，突破了哪个点，我必须斩仓，啊！突破哪个点，我大胆买进，啊，对吧？坚决执行，错了就错了，啊！宁可做错，不可做错。焦虑就是概率的博弈，我博大概率我对，是吧？你不可能100%对，你只能大概率你对，是不是？肯定有错的时候，你可能做了10次的止盈止损，可能对了也就6次、7次，那就不错了啊。剩下可能都错都反了啊！别后悔，别动摇，坚持你的原则，坚持做对的事儿。或许暂时结果不好，但拉长时间，你一定赚的比亏的多。就像前不久采访那个段永平啊，一个投资大佬，说你看小韭菜们整天追涨杀跌啊，你要把时间拉长，你肯定亏。短期你可能挣，啊，你可能不小心点好，运气好挣了。拉长时间，你100%亏钱。哎，人家投资大佬啊，商海沉浮几十年，啊，人家投资上千亿的，见多识广，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啊，坦诚不公说，看图看线的全是韭菜，对吧？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谨记这些大佬们的真言，好吧，咱们懂得知止，见好就收。我们是信息弱者啊，不要总妄想通过这个市场一夜暴富啊！大可每天在节目上呼吁大家，在投资市场里头，不要指望你能够咸鱼翻身，不要指望你能一夜暴富，不可能。除非你投入的资金足够大，你有上亿、上千万资产，有可能。啊，绝大部分人做不到。啊，天万一我们有个朋友啊，10万炒到100万，100万炒到1000，然后1亿，胡说八道啊！你别相信那传说。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跟我买球一样啊，必须让自己的行为控制在大概率内啊，一定要控制贪欲和被投。这朋友很专业了啊。有相通的地方啊，啊，也有不同的地方。哎呀，那这位，叫我田的朋友啊，你的这个欢乐的盛宴即将到来了，是吧？6月初美加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是吧？希望这位朋友好运啊，不断的有更多的投资收益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哎，你看今天我们朋友这个名字我都特别喜欢啊，刚才那位朋友叫稳稳的幸福，是吧？哎，特别，不仅是在这个投资市场，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学会行稳致远啊，什么事儿都先求个稳啊，安全第一，事缓则圆，人缓则安，是吧？然后我们再考虑，稳扎稳打才能幸福长久。所以大可衷心的这个点醒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像暖阳、莲花这些好朋友们，一定要行稳致远啊，稳稳的，别急啊，别躁，机会天天有，错过不要紧啊，天天都有机会。你看，强比我说，大可，你说这波都涨起来了，跟不上还有没有？还有，啊，大可看到还有很多方向蠢蠢欲动，是吧？那接下来这波涨还有，你会发现年年有，月月有，啊，都有机会，啊，都会有机会给你抓牛股的机会。别看前面有些都涨得很牛了，后面还有更牛的，啊，有都是5300多只股票啊。会反反复复炒作，此起彼伏，周期轮动，这个行业周期过，
消退。

0: 那个行业周期又起，这个行业周期拐点到，那个行业周期又向下滑，它就这样啊，你天天都有，所以你不要觉得我拍大腿，我去年我错过了易中天，那今年就不要错过新的易中天，好吗？会有，大可在这给你断言，一个月之前四月初我就跟你说，今年还会有类似于几十块钱股票涨成几百元的啊，一定有。再过两个季度你看吧，啊，肯定还会有。所以新的易中天在蠢蠢欲动，大家去抓去看啊，大可就看到好几只，绝对有潜质啊，从几十元上到上百元，用不了多久，两个季度吧，啊，所以你就要抓住这样的票。然后中间还会有波折，地缘政治冲突啊，贸易战呐、啊，金融危机啊等等，还有很多波折，不会一帆风顺啊，所以我们要做好风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感谢暖阳一直在关注啊，一直在聆听啊，我天天说必须的啊，一定会一路长虹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据说现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版权还在争执啊，但我觉得肯定这个国际足联不会放弃14亿人的中国这个市场啊，我觉得他最后会妥协，会用别的方式妥协啊，一定会给我们央视转播权啊，我们央视现在能承受的是8000万以内是吧，人民币啊，他现在要的20多亿，哎我天哪啊，是吧，太夸张了啊，我们不可能妥协，而且大部分都在后半夜是吧，那也没有我们中国队参与啊，所以可能关注度不是那么好，有很多小国在里面参与，有些场次比赛可能没有过去的32强比较精是吧，现在这么多球队啊，有些都叫不出名字来啊，所以看情况啊，我觉得可能会妥协给我们转播权。因为他还卖了很，他得考虑别的商家呀，还有那么多赞助商啊，那么赞助，比如说赞助商某个大品牌说，哎呦，我在你们场地做广告，这个转播 logo 啥的冠名，然后中国市场看不到啊，那14亿人的大国消费大国，我的市场看不到我的 logo 是吧？那所以他的最后他跟中国可能不会计较转播权了，他会计较和那些商家的合作啊。好、哦，欢迎啊！哎，好，感谢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您对大可说的节目的支持啊！更多精彩的话题，咱明天赏个头，不见不散。希望大家每天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 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苛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1对1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一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

0: 时复神往，当春乃发生，何晏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1: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2: 我是蝈蝈
1: 啊，又到了一个，这回真是感觉到一下夏天来了，
2: 一下一秒如夏哈。
1: 我今天早上的时候，这个伸胳膊在窗户外面说感受一下风，我还说哎，我穿一个薄一点的这个长袖，我说应该就可以了，结果中午给我热的不行了啊，如同狗吐舌头一样，马上就换的短了。
2: 这几天的天气其实属于标升了，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好像你看今天这个长春的最高气温是25度，体感温度大概19度左右。
1: 长春现在温度17.2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就是有多云，然后呢，接下来一直到周六之前，最高气温都是28度、29度左右，温度一下起了。它主要最好的啥是晚间的最低气温起来就很舒服，因为
2: 是吧？
1: 我前两天也是说白天够暖和，可是呢晚上我在家住的时候觉得还是很冷，可是现在就好
2: 了。是这样的，因为春天和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室内外的温差会蛮大的，因为地气它也是逐渐的往上反，
1: 是
2: 啊，所以在家里边确实是凉爽。为什么说到了夏天之后在家里凉爽吗？
1: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这样。做一个没有准备的这个到来的夏天，我觉得挺好的，让自己悠闲的去享受一下阳光。然后呢，我没说吗？去那个采野菜，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儿。
1: 采上了吗？
2: 采了呀！我其实，在路边看了一下，很多地方就是现在开始露营的人非常非常的多了。我觉得大家这种悠闲的心态真的是享受阳光、空气，然后呢，大自然。有一次，我这两天啊，看到一个先生，他就自己开了一辆车，支了一个帐篷。然后呢，一个桌子，这个桌子上面有鲜花，当然摆的我认为可能有可能是假花啊，就是那种装饰的，花瓶、茶壶，然后茶呀什么这些东西，哎呦，我当时看完，我觉得一种羡慕的心态，你知道吗？
1: 你说这是像大将。
2: 那不是的，那个人一看很优雅，就是很雅致啊。我就是
1: 因为上次咱们那个去有一年去那个净月深处吧，去给情急寿司做拍摄的时候，当时那个我就是大将，他拿了一套这个房车，就是从车侧边可以直接伸出个这个天棚，下面两个根往地一扎，然后
2: 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就是很多人呢专门的为自己的露营会准备一间屋子，这个屋子里边或车啊，感觉随时随地都带着这个各种帐篷啊、这椅子啊、天幕啊等等等等啊，就是我蛮羡慕的。就是我那天看到那个人，那个先生，人家摆在那儿，那简直就是我
1: 觉得有生活品味的感觉，
2: 太有生活品味了，感觉像是摆在那儿的一个西餐，我觉得我很想上那儿去吃牛排。
1: 那说到牛排呢，我们俩呢最近也是在抖音上给大家发布了关于 Nova 临建牛排馆他们家的信息。你发没？
2: 我发了。
1: 对，那今天呢美食娱乐大赢家，我们李华泽热卤鸭头的66元的代金券呢，或者说这个消费金额呢，
2: 我们就在这我们就在我们的抖音里面啊，我跟小强我们俩在抖音里面给大家派发一个人一个名额，然后呢是由李华泽热卤鸭头提供的
1: 66元的消费金额，
2: 是这样的。挺好
1: 的方法，
2: 我们说一下这一条信息是什么
1: 啊。 Nova 临建牛排馆，
2: 别说 Nova 了， Nova 大家都搜不明白，你直接搜临建牛排，
1: 你别搜啊，
2: 找到
1: 就不能搜啊，就直接看呗，反正就最新那条
2: 啊。那不是，那我今天还发了别的呢
1: 啊。那你厉害，但主要你搜的话，很多时候他搜出那个关键词就跟你的封面是不一样的。
2: 反正呢，就是小强的账号叫长春美食小强，我的那个账号叫主持人蝈蝈，大家去找到我们俩临建牛排的这样的一条，在上面去给我们俩评论，评论的内容有要求。
1: 牛排真好吃。
2: 牛排真好吃。
1: 对，
2: 之
1: 后然
2: 后
1: 我们会抽选一位朋友为你送上来自于李华泽热卤鸭头的66元代金券。
2: 是这样的，之后啊，我提醒一下大家，那这个内容您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一下。我们俩给大家的回复，因为有的时候不是好友的前提下，可能彼此只能回复一条，也就是说你
1: 评论可以，评论随便回复
2: 啊，评论随便回复，不啊，那是我们俩给人发布那个中奖信息的时候，不得用私信吗？
1: 不的，你就直接在你评论下面告诉他你中奖了，把信息发过就完事了呗。
2: 那他的信息如果是公布的话，别人怎么办？
1: 他信息不是发给你私信吗？
2: 对呀、好，我们再来说一下，你看你还是没理解我说的要求。
1: 大家在咱俩的视频下留言，
2: 对，
1: 留牛排好好吃。

0: 嗯，
1: 然后呢，咱们在评论里面选择一位朋友，比如说选择这个赵辉儿、
0: 哎、啊，
1: 是给咱俩在评论里面给赵辉说，恭喜你中奖了、嗯，请把你的联系方式
0: 私
1: 信给我，
0: 私信的方式给我，
1: 你在你私信不就能看到了吗？
0: 是这样的，
1: 对
0: 呀、啊，啊，就是我们把今天把这个、发奖的方式啊放到抖音端了，
1: 对，
0: 所以欢迎大家来去给我们找到林建牛排的这一条下边去留言啊，评论内容就是牛排真好吃，
1: 到底是真好吃还是好好吃？
0: 好好吃，可以，好好吃，牛排好好吃，
1: 反正就这个意思吧。
0: 对，到了这样的一个充满阳光啊、清风啊，然后微风轻拂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里边啊，大家真的是心可能心花怒放了之后，真的就是想休闲的慢下来了，
1: 嗯，
0: 去到公园里边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呢，享受一下斑驳感啊的这样的一个暖意。
1: 对，
0: 我们俩刚刚说的那林建牛排是在哪儿呢？是在伊通河跟就这么说吧，是在采芝街卫星路跟采芝街交汇处，它
1: 路口，
0: 对，它就在这一段的伊通河畔旁边。
1: 嗯，
0: 到他们家用餐要在下午4点之后，但是前提是我真的建议给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位置啊，因为他家的餐位并不是很多。哎呀，就是又复古又很西式的这样的一个小资的感觉，吃纯粹的很专业的牛排。
1: 对，
0: 那个牛排做完了之后，尤其是牛排必须要吃这个带油脂含量高的部位，你才能感受到它在这个高温下滋滋冒油散发出来的那个香感。你就觉得好像似乎闻到的是坚果香、奶油香结合在一起，
1: 就是好的牛肉的这个油脂的这个香味儿，
0: 超级美妙。我们也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上的
1: 李华泽热卤鸭头的这个代金券，
0: 嗯，
1: 我们要通过
0: 抖音。
1: 我们俩账号林建牛排馆的这个评论给大家进行抽取，评论的内容呢大家可以发送
0: 牛排
1: 好
0: 好
1: 吃，
0: 是的。好，再次说一下，这家店的名字叫林建牛排，请大家去抖音我们俩的这个号里边找到这一条，然后下面写牛排好好吃。
1: 嗯，
0: 好吧，既然说到牛排好好吃，其实最近我们真的是无独有偶啊，又遇到了一个食材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吧，就算是肉铺，
1: 对，新义国际世界牛肉啊，澳洲牛肉，
0: 澳洲牛肉，安格斯牛啊，这个店呢，我们给它就是听起来蛮拗口的，但是
1: 它实际呢，就是这个总名叫做这个新义国际，
0: 没错。
1: 然后呢，它的这个具体内容呢，是卖全球高品质牛肉供应链。
0: 对，在哪儿？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东七条和黑水路的交汇处，这个坐落的地理位置也意味着告诉大家，你可以零买，也可以单独买，也可以这个去进行批发。
1: 嗯，
0: 这里边呢说几样，首先澳洲和牛和安格斯牛肉，这是他们家的最主打的，
1: 确实是。
0: 然后还有他们家的那个挪威的三文鱼，
1: 嗯，
0: 以及盐池滩羊，我们俩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是银川当地的特色，
1: 宁夏的这个盐池滩羊，
0: 对。然后呢，这个滩羊肉在哪儿也能买得到，就这么说吧，他那柜冰柜里边所有的肉，你说你是想要买了自己进行家里边去烹饪也没问题，
1: 嗯，
0: 然后呢批发了这个做火锅啊烤肉也可以。
1: 这地儿呢现在想想它特别好走，因为我若没记错的话，
0: 对，它很好走啊，
1: 它快速路下来就是它，
0: 就是它确实
1: 是
0: 特别好走，
1: 亚太大街快速路的黑水路口下来往前走，
0: 嗯，
1: 过第二个红绿灯右边就是它，
0: 嗯，是的，
1: 东西条黑水路交汇。
0: 对，
1: 这片呢因为很多餐饮制的甜品，
0: 嗯，
1: 都很精彩，就这一片真的就是宝藏地儿。但
0: 是
1: 如果说你说我平时不在家不怎么做菜的话，你可能就觉得这地儿我去能干嘛呢，你可能就是看个热闹，
0: 嗯，
1: 但是真的说懂肉的人，你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新义国际，你看看他们家那个肉就好精彩，
0: 是这样。
1: 它中间有一个柜呢直接是那个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那个肉厂出的，
0: 嗯，
1: 然后呢而且上面有明确文字的这个 Voga 的这个和牛的那个和牛那个单词，
0: 嗯，
1: 然后呢另一个柜里面呢基本上都是骨饲的肉，从上到下，从它的上脑到它的肉眼，然后到它西冷，到它小排，到它腐肉，
0: 嗯，
1: 然后到包括肩胛，到什么牡蛎，然后呢安格斯的，阿根廷的，智利的，澳大利亚的，世界各地的好肉，你全乌拉圭的你全都能找到。
0: 对，就是你想要吃好肉的话非常值得来这儿感受一下，或者你可以到我们俩抖音里看一下。
1: 嗯，这个周末呢我们其实单位的工作还挺多的，刚才说这去到这个黑水路这儿看了一个肉铺的开业，
0: 嗯，
1: 然后呢之前一天呢我们也是在周六大家串休的时候去了一趟这个长春美术馆，
0: 嗯，
1: 我头次去长春美术馆，
0: 我也是，大家都是。
1: 对，这次呢是长春美术馆做了一个这个吉林省的
0: 画着。

0: 全国美术家的邀约展、嗯、然后给我们看了一些就是画家画笔下描绘的奋斗中的这个当代力量的这些画作，非常精彩、
1: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啊，艺术是需要你去静下心来能够去慢慢感受的、嗯、在那里边静静的去看一看啊，体会一下。然后我想来说它旁边的那条路应该是叫移民路吧、啊、那条路上现在整个我不知道那是树还是花，反正一树一树的黄色的、嗯、特别漂亮，我的天啊，美到不得了。你往那开的时候没有看到吗？
0: 那片就是
1: 移民路啊，就是周边啊，因为公园也多嘛，水也丰富，
0: 那片是很著名的长春
1: 对
0: 和润记忆酒店的
1: 周边
0: 隔壁、
1: 啊、然后我来说啊，就是我说到现在从华友开元名都门前一直到新城大街的这一段，就是大家都想象不到最近漂亮成什么样子，变成了长春整个的丁香花的、这个一条街，就密集。因为你知道这条路原来是扩路了吗？
0: 对，
1: 扩路了之后它整个种植的全部都是密集的丁香花，结果这几天灿烂的不得了，香气扑鼻啊、
0: 嗯
1: 就是、
0: 那真是扑鼻，
1: 你整条街粉色的紫色的，哎呦我的天哪，你看完了之后就特别的美。长春迎来了特别灿烂的日子，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啊、
0: 而且实话讲长春就这种这个鲜花盛开啊、嗯、然后这个每天这个风和日丽的这个时间段并不会特别长、
1: 嗯、对，
0: 因为你看从下周开始就要下雨了，下周二三好像下周一二就开始连续六七天的雨、嗯、
1: 这就是夏天了，
0: 这雨一下那花基本就是
1: 要落了，
0: 对，就谢了，
1: 就开始
0: 掉了，
1: 对，
0: 然后所以呢就是把握住这一周开心快乐的时间去感受一下这个风和日丽，因为接下来这天真的很暖好热呀。
1: 嗯，
0: 我呢是干嘛了呢，我周六那一天下午也是去到一个地方、嗯、水文化公园。
1: 嗯，
0: 我说为什么要来这儿啊，我一个朋友说上这喝咖啡、嗯、我说喝咖啡我就以为是在三上烧肉啊、
1: 哦、
0: 或者是 C 位餐厅那儿、
1: 哦、嗯，
0: 结果就是不知道
1: 里边有咖啡店、啊、
0: 是的，结果不知道是哪个朋友就是脑门子被抽了、嗯、然后选了那个地儿，
1: 嗯，
0: 三山咖啡，
1: 我太知道了这个地方。
0: 我说话讲、哦、我因为我没喝，因为我去那之前我那个自己在那个家里灌水灌的、哦、给自己灌水灌多了，我没喝、嗯、但是呢三山的整个的那个外面的氛围风景感觉很好。
1: 对，其实它开了好几年了，就是藏在那个树荫深处的一个
0: 店、啊、就是太高了，那是水文化公园的制高点，
1: 是这样的，
0: 最高的那个山坡上面。我说我的妈呀，
1: 跟我们是有渊源的，你可能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我们身边的大刚啊，很好的朋友是电台的，然后他应该是跟这儿，应该是他这儿的负责，是这儿的负责人
0: 哦，不知道、
1: 哦。然后特别逗，就是他们是就是咖啡店啊、哦嗯，很多时候是每一周都会有一天休息的。周三是休息日
0: 哦，
1: 对，有的时候去的话就可能会没有办法享受得到，
0: 但是这种就是真的那天就是也是还算暖和，所以周围很多高大的杨树树荫中、
1: 嗯、
0: 叶片中露出的这个阳光和蓝天，确实那儿这个在外面坐着喝咖啡感受很舒服、
1: 嗯、是的，
0: 风吹过然后吹着树叶沙沙响。
1: 嗯，好吧，那我们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啊，有没有宣传？
0: 有
1: 啊，有啊，那好了，进入一小段宣传之后回来。
2: 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 ，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5: 生活的味道。味道
2: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

0: 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
1: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小强，
2: 我是蝈蝈、啊。
1: 周六的时候上了三山咖啡，跟朋友唠了嗑之后，听听他们讲讲他们圈里的这些故事，我觉得哇，好精彩呀、啊！就是人真的是要有一些比较爱八卦的朋友，然后能听到很多不同角度的这个版本的好玩的
2: 事情故
1: 事。对，主要是娱乐圈的，所以说听听他们那些讲的各种明星之间私下那种好玩事儿，就挺开心。那天晚上跟朋友去找个地儿喝酒，去了哪儿呢？去的是这个时光路上。时光路的园林花园、对面应该是富奥
2: A
1: 区啊、那这个 ABCD 他们咋排的？
2: 对，他们的排列不是按照咱们熟悉的就是一二三四怎么排的、
1: 顺序排，对，他没按顺序排。
2: 你说的是不是就是彩云街，不是 彩云街吧？
1: 对，
2: 那就是富奥 A。
1: 对，富奥 A 区旁边呢有一个新还没摘红绸子的店，确实是一个朋友的店、叫艳遇烧烤。
2: 就是我说，这个、我太熟了，
1: 就是火焰的焰，就是这名，好多店都起了一次这种名。
2: 艳遇啊，
1: 对。然后我说你这整个烧烤店你有啥特色？他说你忘了我是延吉人。我说你整啤酒菜的？他说是。别的不说，我当时吃了几个，我觉得东西做的还不错的，比如说他们家做的那个延吉朝鲜族那种泡菜，他把一些那个比如腌的萝卜，其实那个腌萝卜在朝鲜族的朋友心目中，确实很简单，有点像四川跳水泡菜那样，洗澡泡菜那种感觉，但是人家朝鲜族的朋友就他那个甜酸辣的这个比例调的就很好，那个泡菜配那个肉串吃的感觉，我在其他地儿没有这么碰着过。
2: 艳遇以前是不开，没开到这儿啊，我如果
1: 他不是没有任何关系，跟之前没有任何没有任何关系，
2: 一个是平阳的，一个
1: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一个自己随便起个名，因为这个名他注册不了。
2: 哦，明白。
1: 然后呢，啤酒菜的部分。干煸茧蛹，干煸鸭舌，尤其那干煸鸭舌，就朋友们吃完之后、还得再打包一份回家给孩子媳妇儿。
2: 我可以这么说啊，真的就是负责任的说，喜欢吃鸭货的朋友肯定会首选鸭舌。
1: 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个那个辣椒瓢炒，不能算炒吧，辣椒瓢
2: 腌的
1: 炸，鱼皮土豆片、
2: 这不就是就典型的朝鲜族菜、
1: 对对对，超酥的那个口感。
2: 哎，不错的，就是到了夏天了，有时间的时候跟朋友一起欢聚一下，小酌一下、然后偶尔的放松，找一些能遇到自己可心的好吃的东西，特别不一样。哎，我来说一下，这是我最近收到的一条消息，就是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5月14号至18号在长春农博园举办啊，1月1号至4号馆是免那个观展门票的，然后好像这个大学生还会有专属的补助吧，我觉得蛮棒的，就是。其实农博园如果大家要是关注的话会发现它，我从冬天开始就一直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展会，比如说它会有 cosplay 的这个内容的主题的，你就会看到有很多，因为我们家孩子吧在那边去有那个球类的上课，所以我经常能看到，然后就是你看到 cosplay 的那样主题的时候，你就看到哎呦装扮的非常漂亮，画的非常的这个有特色的各种装扮的朋友还有年轻的人啊，就会出入在那里，然后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定期的都会有展会，就经常一赶到周末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儿还蛮塞车的，所以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对，
2: 我觉得读书博览会这件事真的是更开心，让大家就是大家现在更应该是拿起纸质书来能够让自己静下来了，是不是？就是整个手机现在就是全民时代手机之后，大家这几年是不是已经被这个短视频时代给洗礼的差不多了，觉得有时候静下来的时候更希望看一看触摸一下那个纸质书的书香吧，
1: 但是哎呀，我又要那个找茬了。但是实际你是不是很久没买书了？
2: 不，我经常买的，
1: 经常买。
2: 对，
1: 那你觉得现在书的你心目中一本书价格是多少？
2: 那我来跟你说啊，就我们家小朋友经常买的三本书100多块钱。
1: 是的，是的，是的。那儿童的书还没那么厚呢。我最近呢看着好几本书，上了一本书都飙到什么78、98。
2: 那确实是、
1: 我说我的妈呀，我现在知识付费要知识这么贵了吗？
2: 其实确实是知识付费时代啊。小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去想，你说知识如果再不贵起来，那么跟网上的信息有什么差异了呀？
1: 不是，这个事是这样的，就是之前为什么把知识国家要这个让大家获取知识的这个价格那么便宜，是为了让更多人有知识可学。
2: 对呀、让大家有知识。现在的，
1: 但是现在 在呢，就是你在哪儿都能学，那于是你要想更精进一点的知识，更浓缩一点的知识的话，因为现在好多人就说啊，我看过《红楼梦》，
2: 嗯，
1: 咔咔看那个抖音快剪版，
2: 是的，
1: 就是恨不得说30分钟给你把整个《红楼梦》20多集全给你讲完了，
2: 嗯，
1: 那你能看出个啥呀？你就大体能知道谁咋地了，谁死谁活，谁怎么地，
2: 还是要去看纸质书上的那种感受啊。
1: 我昨天在小红书上，
2: 所以我其实一直在想说，纸质书你要说它贵了，那我认为它一定有贵的理由。你可以不用，你可以免费在网上去看吧。就像你说，30分钟可以免费获取整个《红楼梦》的精华了，嗯。可是那又是读书的意义吗？
1: 然后我是昨天在小红书嘛，扫了一个这个视频，就是说那个，《红楼梦》第一回，
2: 嗯，
1: 好多人说可能觉得说。拿到《红楼梦》上就翻那个宝玉、黛玉、宝钗之类的这个内容，
2: 嗯，
1: 然后从来不看那个甄士隐他整个这个《红楼梦》开篇的这第一章，
2: 嗯，
1: 说实际这十几页的内容是实际把这个整个《红楼梦》的内容进行了浓缩，
2: 嗯，
1: 就是什么开始甄士隐就是想要安安稳稳、安安静静的，如同一个考公上岸的中年人，
2: 嗯，
1: 就是在家这个有稳定收入啊，然后这个养养孩子，逗逗这个
2: 有铁饭碗的，
1: 对，
2: 金饭碗，对。
1: 结果，但是有的时候世界并不能以你幻想的、期待这个方式完全平稳的运转，
2: 嗯，
1: 所以后来呢，孩子丢了，然后这个家里着火了，去。给这个贾雨村拿的钱，然后给他拿的这些东西，然后贾雨村第二天就是嗖就跑了，就等等的，最后他走了，然后说，但是他夫人留在了自己的这个娘家，眼睛本身已经哭得不好了，还得做针线活帮家里。我一看，我说哇，好惨呐，
2: 嗯，
1: 然后就是说，其实他就把整个贾府从烈火烹油到大雪过后白茫茫一片，
2: 嗯，
1: 已经做了一个浓缩的感受，
2: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一方面要看原文，一方面呢也希望有些这些相关的知识，再有我们理解不到的角度去帮你去换一个思维看，我说真好，
2: 嗯，
1: 所以就是还是多看书吧，那。5月14到5月18，
2: 对，
1: 嗯，就是周四到下周一，
2: 对，一定要去。
1: 我个人比较推荐啊，推荐就是比如说周日下午去那儿那个扫扫货，
2: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呢，很多厂商可能说第二天就撤展
2: 了，是吧？
1: 所以说有些这个书他们就书那玩意儿多沉呐，
2: 啊，甩货，
1: 所以说就懒得再叫那么多那个搬运，哎，说来吧，就是三折、四折、两折啥的都，我确实是去年我就买过，
2: 哦，
1: 而且有些朋友说我对书好像没什么，你喜欢文具的，
2: 嗯，
1: 喜欢那种那个手工的，
2: 周边的，
1: 他那边有很多，是去年我看一个本子超好的纸质那感觉，
2: 哦，
1: 正常你在外面的话，那本怎么也得卖你29、39，他说那天卖5.9，我说来给我来仨。
2: 哎，你这么说完了，特别像手办还是什么来着？我记得其实万象城在楼上是举办过这个内容的，啊，
1: 不是，我说的是那个手账，
2: 手账，
1: 嗯，
2: 对，这个名字，万象城曾经举办过啊，我也没有来得及去看过，但是这一次在农博园，它可能场地会更大一些，
1: 嗯，
2: 哦，好吧，然后我们俩再次说一下，今天我们的抽奖将会李华泽热卤鸭头的抽奖啊，价值66元的购买名额放在我们俩抖音里边临界牛排的这一条，小强的那个。在小强那个账号里，我的呢在蝈蝈的账号里，大家请去搜索长春美食小强和主持人蝈蝈，找到临界牛排的这一条去留言评论，内容是牛排好好吃，
1: 是的，
2: 我们将会在下边对
1: 抽选一位朋友为您送上66元的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家的代金名额，
2: 是的，
1: 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明天继续跟你聊长春吃的事，明儿见，拜拜。
0: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 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

0: 中秋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诉帮普法时间。
3: 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那么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4: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3: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4: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5: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6: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3: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5: 你这不是骗人吗？
7: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3: 你怎么插队呀？
8: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
9: 好，欢迎各位收听诉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我们是连同诉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啊。如果说各位遇到什么法律问题，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困扰你了，别着急啊，没有事儿，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律师团队作为我们这个靠山啊，大家就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也可以添加苏邦微信啊24634456。今天在直播间为我们解答问题的是苏邦律师事务所宋律师啊。
10: 大家好，晚上好。
9: 其实我觉得宋律师，如果说因为我就有这个便利条件了嘛，我有咱们所里好多这个律师的微信的电话，有的时候遇到问题啊，或者一是问题，或者说是自己感兴趣的，说虽然没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呢就是想要了解了解这方面知识，以防后患，就手机里面能有一个律师的朋友确实非常好。大家也可以添加律师微信啊，24634456。那比如说有，就这位朋友问这个一个问题，发微信问我们说，想问一下律师，就是小区物业哈，也没听过什么风声啊或者怎么地，没问过我们，然后就把物业费提高了啊。我想问问，就这种事儿它合理吗？我们业主能不能维权？
10: 这种的话肯定是不合理呀。那他擅自这属于更改物业费，首先呢也是咱们正常来说和这个物业公司是有物业合同、物业服务合同在的，那你属于单方面的变更了这个服务合同的主要内容，那这种情况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就可以向物业公司联合的去提异议。如果说提异议还不行呢，他自己自身也不想去整改，不想去尊重我们的想法，那么我们也可以向相关的部门，像住建呀、市场监管，肯定会有人能管得了他嘛，对吧？然后实在不行，那我们可能要召开这个业主委员会，就业主委员会去召开这个会议，然后经过咱们面积占比的1/3以及参加投票的这个业主的1/3去投票，那我们有可能最后就把这个物业给他换了。
9: 是可以，就是
10: 对，是可以的，只是这个流程的话会麻烦一点，就很多时候有一些小区物业啊，小区的这个居民呐、就觉得这个情况会比较麻烦，人家可能就放弃了这个。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去主动的去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9: 那宋律师，就比如说，这物业公司，说了，说就是我。

0: 我们可能是提高服务的质量啦，
1: 嗯嗯，
0: 或者说是给大家带来更优质的服务了，总之就是有一些说法，有一些说辞，这种情况之下，
1: 嗯，
0: 他也不能说我说涨价就涨价的。
1: 对呀，
0: 嗯，
1: 物业服务合同的话，咱们在签订的时候本身就是应当双方同意的，只是说咱们，
0: 嗯，
1: 就像我刚才一直在说物业服务合同，只是我们在物业服务的过程中忽略了我们之间其实是一个合同关系。
0: 嗯嗯，
1: 这种合同关系就相当于像我借我给你借款，我给你去出个借条，这不叫借款合同吗？我们把很多东西是在合同里边预先说明白的，
0: 嗯，
1: 那你不能擅自变更，那你变更的话你得是经过我的同意，那合同变更你甭管啥合同是吧，你不都得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变更吗？
0: 跟那个市场买菜不一样，说哎呦，这个季节我就是香菜贵了，我就香菜我就涨价了，它跟这个不一样。
1: 对，它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这位朋友你是可以维权的啊，他不能说涨价就涨价，因为它是一个，刚才宋律就讲明白，它是一个合同关系，他，
1: 嗯，
0: 不是说他卖给咱服务咱就得买，
1: 对
0: 啊，说多少钱就多少钱，那不行啊。哎，有电话进来，那我们开始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哎，
2: 哎。
0: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
2: 好的，
0: 嗯，
2: 律师啊，您好。
1: 嗯，
2: 我这不有一个朋友嘛，他是做项目的，他说他最近呢缺资金，让我呢给他投25万。你说当时吧，他跟我说的特别好，就是这样的，要是赚了钱呢就是我的，那个就算是我的，是不是啊？
0: 嗯。
2: 要是亏了钱呢，他还还我本金。
0: 哦。
2: 就是这样的吧，我也没多加考虑，我这不就是吗？就给他转了账，转完之后呢，到现在吧，目前为止就没有下文了。哎，我等了他大概这将近一年了嘛。
0: 嗯。
2: 这不是我就是开始觉着有点不太对劲儿，啊，我就让他还我钱，我跟他说，你说他说啥？这是投资。啊，这是投资款，亏了呢，钱就没了。
0: 嗯，
2: 你说律师当时他也不是这么说的呀，他说亏了他还我本金的。
1: 嗯，
2: 你说这个本金，你说我怎么能要回来呀？
1: 嗯，本金能不能要回来，
2: 啊，
1: 就要这25万，也不要别的，是吧？也不要利息啥的。
2: 对呀，
1: 啊，那你们之前他跟你说是投资，但是呢他又跟你说了投资呢我给你保本，这属于保本吧，我就只给你这个本金，亏了算我的。赢了那个盈利了
2: 算
1: 你
2: 的，
1: 对，这种
2: 算他的，他给我本金还回来。
1: 对，咱们这种的所谓的这种投资，在法律上有明确的约定，只约定了分红，没有约定的风险的承担，这种在法律上通常会被认定为是借贷关系，就是你们之间的这个债务，从您的描述上来看，它就是一个借贷。明白吧？所以说，如果说是借贷，您如果有转账记录，那么你可以拿着你的转账记录去起诉他，要求还钱。那就像他刚才他又狡辩了，他说那这个钱是投资，并不是你当时那个借给我的，或者说我当时我也没有承诺给你说保本儿怎么样。但是这个时候就要看你们之间的证据了。你们之间应该会有聊天记录一类的东西。
2: 那个之前还有这么一个事儿，那个律师我再说一下哈。
0: 嗯。
2: 他那个我要是到这个律师所去，我还有一个跟他签约的一个合同。
1: 嗯。
2: 对，我拿着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有理有据的？
1: 那我得看你合同内容。
2: 哦。
1: 我不知道你那个合同是啥合同啊？那你真要跟人家稀里糊涂了，真签了那个投资协议，说的亏钱了你也得承担。那你俩这合同一签完，那不就是投资了吗？那对你就没有有利的地方了，
2: 不利了是吗？
1: 对，但是你们那个合同，如果说虽然说是投资，但像我刚才说了，只分红不担风险，那你们还是可以往那个咱们这个民间借贷上认定吗？
2: 是这样的。
1: 嗯，
0: 哎，那宋律这样可不可以？就是，这位女士现在就把她这个合同拍下来，然后发给咱们，然后咱们就是因为一眼就能看明白，
1: 可以，可以。
0: 这样吧，这位女士，就是你可以先把这个合同拍照，然后微信发过来，
1: 嗯，
0: 然后我们那个宋律看完之后说啊，那没问题，然后你再来。
1: 嗯，
0: 如果说这个合同真像刚才宋律说的，哎呀，你确实是要投资了，啊，这个。因为合同你当时签的时候，人家说是那么说，
1: 对，
0: 万一你在合同顶上做点猫腻，你隐藏的东西你没看到呢，对吧？
1: 那你要
2: 对是这样的，
1: 真是签投资的话，那你们之间这可能就要打这个合伙协议的一个纠纷了。那你能不能查查这个账目啊？他有没有过这公司有没有开起来呀，或者怎么样啊？这些东西你可能需要调查。如果说他是在骗你或者是什么，那你同样的你也可以去要这笔钱，咱们也可以。如果说那他真开公司了，那挣钱了，你还能分呢？
0: 对，
1: 是吧？
0: 就是先还是先看一下合同吧，因为对方这么这个狡辩，然后说这么有底气的话，是不是因为这个合同上可能会有点东西？那这样啊，女士，记住微信号码是2463456。
2: 2463456，好。
0: 不是多了一个三啊，二四六
2: 一个三哈
0: 啊，2463456。
2: 好的好的，我个笔记下来了。
0: 对，然后你拍了把那个合同那个电子版发过来，先给你看一眼啊。
2: 哎，好的好的，
0: 好嘞，希望
2: 多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哎，
2: 多谢多谢，
0: 哎，再见啊，
2: 再见。
0: 哦，宋律师，您的意思就是这种，说来吧，你投吧，这个输了算我的，赢了算你的，这种情况下，到最后如果出现了纠纷，可以往借贷上转。
1: 不是说转。这个是明确的，有法律规定了
0: 啊！
1: 这个是明确有法律规定了，就是只说分钱，不说风险承担的，视为借贷
0: 啊。
1: 这种情况现在很多，尤其是前些年的这种，应该叫 P2P 的那种吧，有一些会有，就说你这个钱我拿过来，我要去投资，然后我给你分多少多少的利，高利，以高利去吸引你接着去投资，然后我们要赔钱了，我不让你拿钱，你这钱我照样还给你。这种的话基本上都算上借贷了。
0: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刚才女士一描述，首先在我脑袋里蹦的是，咋就有这么多好事呢？
1: 对，
0: 咋有那么多好事便宜便宜咱了啊？什么就像有时候小的时候啊，小的时候那个过年，大人在那打麻将，说来来来，大人你过来，我摸两把啊，这赢了都算你的啊。说的那当然，我们孩子会觉得这是好事，但是在生活当中，咱们都是成人了，你就会想说，为啥呀？是不是人家不得利？为啥呀？
1: 对呀，然后刚才这位女士的这个咨询，你看还有一个问题，签合同不看。你发现没，自己出问题了，说哎，我们当时签个合同，你一问这啥合同，不知道。这个事情有很多时候，这个咱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犯这毛病，其实我也有。你像我们很多时候，像有时候尤其是消费的时候，像我们在譬如在商场买个啥东西，或者说去办一个健身课之类的，我有时候我也不看这个合同，一旦出问题了，拿出来一看，这个合同，哎呀，问题挺大的。这种合同的话，你像有时候你就想，那我去买健身课，我本来我就打算买了，你说这合同我不签，这我课我也买不了，我也上不了啊，那我咋办呢？那我就签吧。但是你像刚才这种合同，你这种双方的这个合同，而且涉及的这个金额这么大，你还不好好看看吗？你具体里边咋约定的？你自己心里不得有点谱吗？再就像我说的，那还是钱多呢。你怎么着，你得找个律师的朋友啥的，你给我看看，我这合同这20多万呢，有没有风险？我这究竟是投资还是怎么说的？他怎么还我呀？是吧？你不能轻易的相信别人，尤其这么多钱，你更得说找个明白人给你好好看一看。
0: 尤其是这个现在老人哈，
1: 对，
0: 退休了没啥事儿，手里还有点闲钱，万一碰着这种事儿呢，是不是？你这是咱那个做子女得看着点儿，
1: 今天买点这，明天买点那
0: 啊，
1: 今天这个上门了，借点钱很容易就钱就没了。
0: 前一段时间我就听我妈描述了一个什么。就那意思，把钱什么机构，具体什么机构我也没记得啊，就是说你把钱就像存到那儿似的，存到那儿，然后人家就是每年给你返多少多少，人家就很赚。我说我当时我也没给他分析，我就最直白，我说妈，凭啥？
1: 对呀，凭啥？
0: 凭啥呀？凭啥这么好事？凭啥便宜咱呢？
1: 你放银行都不给你这么多呢？
0: 对呀，那比银行高的多得多。就越高越可怕嘛。是吧？所以就是，如果说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跟合同有关的事情啊，也涉及到这个金额巨大的时候，尽量还是别怕麻烦，找律师给看一看。
1: 对，
0: 这样呢就避免日后嘛有这个罗乱的问题。我看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这个问的是， 我帮别人做担保了啊，帮别人做担保完，对方现在这个还钱还不上，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吗？会不会影响到我的这个个人财产、个人征信呢等这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啊，别人借钱担保人，
1: 担保的咱们也不止一次的，好像是不止一次接到过这种咨询了。哎呀，这个。

0: 这个担保，哎呀，我每次看着这种担保人啊，我就既心疼，我又觉得可气。
1: 然后我们又不能说别给别人做担保，又不能一按照这么去说。
0: 个人建议是别给别人做担保。
1: 对。
0: 但是像有些朋友啥的，人家要来问我说宋绿，你看我这个好朋友，我俩可好可好的了，我能不能给他做担保呀？那你说我能咋说？你说要万一那个让他做担保那人我也认识，我们都是朋友，这话我更说不出口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担保的话，一般来说它是分为一般保证还有连带责任保证。那你要是一般保证呢还好一点，因为你有一个东西叫先诉抗辩权，就是说他债权人他需要先起诉债务人才能朝你再去要求你去承担这个责任，就是他的这个财产无法清偿这个债务。但是你要是连带保证的话，那你就人家可以直接要求你，也可以直接要求他了，那一判就判你身上了。并且这两个担保的话它是有时间区别的，你像一般保证一般就是半年六个月他需要去进行起诉，那如果不起诉的话，可能你的债务到期的六个月可能你的这个责任就没有了。但是你连带的话，那你可是正常的这个债务到期咱们是按诉讼时效算的，人家只要起诉你，那你可能大概率你就要去承担这个责任。那你的责任的话，就像我刚才说，你想问我需要承担什么责任，那就是看看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的保证。那你要是说最终法院判到你身上了，那你的个人财产肯定会受影响啊。人家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直接把你银行卡一封，微信一封，你这钱只进不出，花不了用不了。如果时间长了他也没有钱你也没有钱，最终你可能是上了这个征信黑名单，对你的生活影响是很大的。并且如果说你个人有财产的话，可能直接就划扣了你的钱。说白了，人家借的钱，这钱你也没花着，你也没用着。然后这个债务人呢也没钱，你清偿了之后，你再转头朝这个债务人去要，你也要不出来。他没有钱呀，他要有钱也不至于动你的财产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在咱们正常，就是咱们普通人应该有一个法律意识是啥呢？一旦听到什么保证、担保，你给我做一个什么第三方见证人，这个时候这个雷达一定要启动，你就要知道这个事儿不是啥好事儿，不要去相信这个事儿，不要去咱们咋说当个烂好人吧，就是对自己是非常不利的。
1: 哎，那比如说宋律，就是在当初啊，就是这个确实那也是关系挺好的，就像您刚才说，哎呀关系可好了，那我就想给他当担保人。然后但是呢，就是写借条的时候就是写了我担保，但是没写说我是哪种类型的担保人。那这种情况他通常会到最后归结为哪种？
0: 一般按照一般来，按照一般保证来。但是正常来说，你要是实在想要担保，你自己多两个字儿，多两笔，我觉得也不是啥累。你像你签名的时候，你前边那你实在不行，你加一句呗，我是一般保证人，那我就把他这个事儿，那我就在合理范围内尽量的降低自己的损失。但是这个还是有风险的，就像我说，他没有钱的时候，那人家还是可以朝你要啊。那他又说白了，他要有钱的话，你还用你保证来了吗？
1: 对，这玩意儿，担保，反正你就知道这个玩意儿责任重大就得了啊。如果说这位朋友啊，你已经担上保了哈，他说对方又还不上钱，那你这个可能就会麻烦一些啊，麻烦一些。如果后续需要咨询我们的律师的话，你添加微信2463456。好，那我们继续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哎，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2: 是我吗？
1: 哎，对，电话接到直播间了，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哎呀，我就是想问一下，我和我前男友吧，就是都订婚了，然后彩礼都给了。但是我后来发现他就是跟他前女友俩幽会开房，然后我就不想跟他结婚，我就退婚了。然后那个他就是我对象想把我俩搞对象的时候，我俩这不是都在一起住呢嘛，就是花那些钱啥，还有他平时给我的啥的，现在他要求我都返给他。 意思说的，而且他算的贼夸张，你知道吧？本来没花那些钱，他给我算说8万块钱，再加上那个彩礼12万，一共让我给他20万。

0: 我说咱俩那个谈恋爱时候你也没给我这些，再说了咱俩都花钱，我那个你给我那钱有的都是咱俩花了呀。
1: 嗯嗯
2: 嗯。
0: 然后他现在就不依不饶的意思说要是不结婚就得给他这钱，我想问问就是他这种行为是算敲诈呀还算啥呀？嗯，你说我俩恋爱的时候那都挺好的，完了给我钱都是他自愿给的，也不是我管他要的，那到现在怎么就翻脸了呢？
1: 哎呀，人心呐，哪是咱能控制的呀？没事啊，这位女士，让宋律给你讲讲，没事、
2: 你现在觉得这个男方是不是构成敲诈哈？
0: 嗯，
2: 我得先告诉你不构成，因为你们之间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像你们基于恋爱，然后还有你们也缔约了这个婚约，但是最终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你们这个婚约他是解除了，所以说他的行为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所以说并不构成敲诈。但是你们之间这个钱我刚才也听明白了，有个12万的彩礼，然后还有日常你们花销是吧？像日常咱们花销的话不可能说天天的是几万几万的往出花，那这种日常的小额的这种不用返还，因为这种也属于你们两个也有共同的支出，像他花钱你不也花吗？你还能朝他去要吗？
1: 有正常生活。
2: 对，这种的话你就算拿到法院去，法院他也不会说你得把你俩这个细账给你俩抠的呀，都抠到分啊卯啊的，让你去还这个钱，这个不会。但是你们之间我刚才我也听了，有彩礼，好像还给你买了点东西是吧？那你像有一些比较贵重的大额的这种东西的话，因为你们这个婚约已经解除了，你可能需要还，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属于让你们有着奔着这个结婚的目的，这属于一个附条件的赠与，那你等到这个条件没有达成的时候，那么你就需要返还。还有这个彩礼，这个彩礼的话正常来说咱们现在法律规定是有三个情况，一是那个没领证，然后还有是领证了之后没在一起居住，第二还有就是给这个付彩礼的这一方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这个困难，这种时候彩礼是有返还的。你们两个呢这属于没领证，那你这个彩礼呢肯定是要返还，但我不知道你这个彩礼有没有花，就是你们两个拿到这个
0: 花了
2: 是吧？那你要是有一些花了的话，就像我说，可能你们两个作为这个钱到手了，俩人谈个恋爱出去
0: 旅游啥的，
2: 那他也花着了，你也花着了，那还反啥了？但是你得看剩多少啊、没花的地方你还得给人家，但是你得把你自己的心里这个账你给他理出来。你看你俩花了多少，剩多少是吧？那有些毕竟这个彩礼嘛，都是为了结婚才有的这个彩礼。该还人家的还是得还，但是可能不用还的那么多。
0: 对，我也说，我说意思，咱俩那个，我本来彩礼管你要的也不多，就12万，然后你旅游啥的花那大炮的钱，我这也都有流水，完到时候就是意思减下去，完了剩下该给你多钱就给你多钱。
1: 然后他不干是吧？
2: 对，
0: 那他不干就不依不饶的，就意思说，我说那么说你还跟你前女友开房啥的，那还你有错在先呢，我这么给你我都够讲理的。
2: 对，挺讲理的了，让他诉讼吧，让他起诉吧。像你这种的话，你现在跟他讲理你也讲不出，他也不能听你的，他还觉着自己还一肚子委屈呢，那你就让他诉讼吧。你说你要想跟我要这个钱你就起诉吧，法院咋判我咋给，对吧？
1: 明白了，宋律，就是说咱如果还多了，那咱这个小工人这边心里不得劲儿，那还少了对吧？不要
2: 多憋屈啊。
1: 对，那你就让他起诉吧。他说那你就让他起诉你，然后你就
0: 说，我说我给你的金额，我感觉挺对得起你，挺合理的。你要认为不行，我说那你就愿意咋地咋地吧。
2: 你这样，你不刚才说吗？你俩花的那个大额的大炮的，你都有。你看你加一下我们微信，然后你明天过来，我明天也上班，你明天过来我给你看一眼，然后让我助理给你核一下，看看哪些钱你俩一起花的，哪些钱需要返，你心里有个数，他就起诉你的时候你不也好应对吗？
0: 那太感谢了。
1: 这个微信号码2463456。
0: 行，
1: 然后标一下100.1听众，
0: 谢谢，
1: 然后我们这个宋律助理就知道能对上号了啊。
2: 好
1: 嘞，
0: 谢谢，
1: 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哎，二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刚才听半天了。我这个情况吧，跟那个之前刚才在之前那个大姐那个情况差不多
1: 啊。
3: 她那个不是说是个把钱借给她朋友做投资做生意吗？完了之后。

0: 我这个是借给同事，
1: 嗯，
0: 同事呢他是给他母亲看病，
2: 啊，
1: 嗯，
0: 他这个我感觉就是我这个和刚才那个大姐那个我俩是一模一样的
1: 啊。你先说说，就是咱别自己判定一模一样，你就说说怎么回事，然后咱给你看看到底一不一样。
0: 啊，他这个就是根本就是虚构的事实，
2: 啊，
0: 他母亲看病根本就没有这个事儿，知道了吧？
1: 啊，他母亲没生病，就是根本没看病，然后他以这个
0: 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4月份的时候，
1: 嗯，
0: 完了之后跟我借钱，说哥要那啥，我妈那个心脏咋咋地的，
1: 嗯，
0: 着急上医院看病，完了就给我借了10000块钱，
2: 嗯，
0: 啊，完了之后他说的这个答应的特别好，他说就3个月啊，我那个住房公积金了，我啥的工资啥的，我3个月我就全都还给你，
1: 嗯，
0: 啊，完然后呢，到3个月了呢，我跟他要呢，他说那啥，这个再还几天，再还几天，完就这么还的，这不是8月份应该还吗？
2: 嗯，
0: 完了就是还到10月份了。十月份我一看，我就感觉到这个事儿是不对了。
1: 嗯
2: 嗯，
0: 完我就上他家去找去了，完了之后他，我就问他母亲，我说你儿子给我这嘎借钱，你知不知道？我说不知道啊。那个他儿子又跟你喊了，就没插上话。我说他给我这嘎子借的钱，说给你看病。啊，我不知道啊，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
1: 嗯，
0: 完了之后我就没起诉他，我就报警了。
2: 嗯。
0: 我就报110，110完了说的，我就把这个情况我就说了，我说那啥，我说我借他母亲，我就是我这个事儿啊，全都是有录音的，
1: 嗯
2: 嗯
0: 啊，所有的我俩打电话，我都特意强调，我说你借这个钱是不是给你妈看病啊？他说是，我说你确定几月份还？他说对对对，完我说你那个你啥钱还？他说我那住房公积金到几月份都下来了，啊咋咋地的啊？完了之后我这个不就报警了吗？我报110了吗？
2: 嗯。
0: 完110就给我转到那个啥了，转到那个辖区派出所了。完派出所一问说咋回事儿，我就把这事儿一说。他说给你打条，我说打了。他说打了，那就是民事纠纷。
1: 嗯，对对。
2: 嗯，因为我刚才听
0: 完了，我说了，我说他这个是完全虚构事实啊，根本就没有这事儿啊。
1: 嗯。
0: 他说那只要打欠条了，那就是民事纠纷。
1: 嗯。
0: 完了之后我一看这没招了，派出所都认民事纠纷了。完了咋办呢？我就是找律师吧，起诉吧，起诉了，人家也去，也对，这些中间吧，我还跟他要过几次呢，人家就说了，就说的我也不是不给你，我就没钱。
1: 嗯，耍赖了嘛，就是老赖了嘛。
0: 我们说不给你吧。
1: 嗯。
0: 哎，我没钱，啥时候有啥时候给你。
1: 然后一直拖了到现在是吗？
0: 对，我就一看没办法了，起诉了吧。起诉他了，10月份起诉的，
1: 嗯，
0: 直接当时就是判我赢了吗？
1: 嗯
2: 嗯，
0: 法院要求他那个什么那个说那个问我能不能调解，我说那调解咋调解？完了法院的那个法官就说那个两头就是传话呗，完了之后说的那啥说那个这么的，说那个那头呢说答应你1个月还2000，完了之后那个还完拉倒，完了这个律师费了。什么保全费了，什么所有的费用，都他出，是不是挺诚恳？
1: 嗯，然后呢？
0: 啥费都出，完了之后呢，就全认了。完了，那个法院调解的是啥呢？按那个利率的 PR 那个4倍利息
2: LPR
0: 的4倍都给，啊，完了说以每个月还2000。完了之后就是那个法院不就是说调解书，完我就问法官呢，我说这个调解书和那个判决书是一样吗？法官说的判决书和调解书是一样的。
1: 这么的吧，这位先生，你整个这个故事我们大家明白，你就直接说，你说你现在哪嘎子给你整难受了，然后需要我们怎么
0: 整难受了，
1: 啊，
0: 你听我往下说呀。
1: 啊，好，你继续讲。
0: 10月份起诉的吗？
1: 嗯，
0: 就是在11月份的时候不应该给我2000吗？
1: 啊，
2: 嗯，
0: 对吧，
2: 一直没给。
0: 完了之后11月份也不给啊，完了我打电话，我问他打电话就不接了，偶尔的给我回个微信，我忙呢。
2: 那你申请执行没有啊？
0: 走执行了，
2: 啊，
0: 走执行了，法官说的那啥那个查不着啊，
2: 啥也没有，
0: 那意思就得等中本呗。所以说就是这种呢，就是咋呢，完完全全的就是在诈骗。因为他完全的是虚构事实，就跟刚才那大姐说是朋友，说是那个拿着做投资做生意，要是投资做生意，你 你可以调查呀、啊。调查他那个钱是给谁呀、
1: 啊？是，然后这么的，这位先生，就是先让我们的这个宋律给你讲讲，就是诈骗啊，真是诈骗是啥？
2: 嗯、
1: 然后他这个到底这为啥不算诈骗？为啥不算诈骗？
2: 嗯，
0: 主持人，
1: 嗯，
0: 主持人和宋律，现在就是咋的呢？现在就是咱就是说啥意思呢？现在这个法律。拿这个老赖是一丁点招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2: 那不是、
1: 啊、那不是你
0: 只要你走上民事了，
1: 你这样啊，你这样，你听律师给你讲，然后你现在我明白，你就是遇到这个事情，我表达我自己当时心中的一种啊愤怒也好啊、
2: 嗯、
1: 或者说是无解，但是呢在法律上来讲这种空子是不可能存在的啊、
2: 嗯、
1: 你听宋律师给你讲一讲。
2: 嗯，
0: 你给我讲一下吧，讲一下吧。
2: 因为这个诈骗吧，它首先它得有一个、
1: 嗯、
2: 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主观上的是啥？就是从一开始它虚构了之后，并且它也不想把这个钱还给你。那你、
0: 啊、
2: 人家既然给你出条了，那么从刑事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证明他是有还款的意愿的。所以说从这个主观上，他就达不到这个诈骗的这个标准。那刚才你也说了，是执行了又中本了，然后我听您的声音哈，也岁数不大，你估计你这个朋友吧，他也
0: 我五十了。
2: 哎呀，那没听出来
1: 啊，挺年轻
2: 啊啊，然后就是这个人呢，他也应该岁数也不算特别那个特别大。
0: 他是八。他是八六的、
1: 嗯、
2: 八六的，那你就名下啥也没有，你现在给他放到黑名单。
0: 有名下有，名下有，
2: 嗯，
0: 名下有房有车，都是贷款。
2: 嗯，就是卖了之后不足以偿还贷款是吧？那这个倒也没毛病、那你这不白花什么评估鉴定费吗？那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对老赖一点招没有，你也可以申请把他放到这个失信黑名单啊，到时候他飞机什么的，你想他在也就四十岁呗，
1: 他啥都干不了了。
2: 对，啥都干不了、
1: 嗯、
2: 他也闹心啊。那我们
0: 对于我感觉就是对于他来说本身的就是那个我们铁厂的工人
2: 啊。
1: 你说白了啊，这位先生，就是你这个行动呢，你得采取个啥行动？你得让他疼、
2: 嗯，
1: 你得让他疼，他想不疼，他才能够主动还你钱。
0: 现在这个咋的呢？就是这个限制高消费，这个老赖这个、
2: 嗯，
0: 对他来说一丁点影响没有。因为啥呢？哈，你听我说。他在我们同事之间，他在借我钱的同时，他借了得有将近差不多20个人的钱
1: 啊啊、
0: 哦，1000、哦、2000、2000、3000、500、800都借，
1: 哎呦我
0: 去，一分钱都不还。
1: 哎，你说宋律师就是对于这种人，咱得想一个什么办法去对付他呢？就是说法律就是执行他，
2: 执行他
1: 啊、
2: 嗯，嗯，因为你而且你执行他，真要有钱他还不了，你申请拘留啊，这都你们都同事啥的、
1: 嗯，
2: 你也知道他的行动轨迹。你向法院申请这个拘留吧，
1: 嗯，
2: 你拘他一回十多天，那他也不舒服，
1: 对，他也受不了。
2: 我们有这种、嗯，像我们有一些他说拘留的话。我们当事人可能在外地，像我们也不认识这个人，就没办法，包括法官他也没不认识这个人，但我们有那种拘留了，前脚拘留就开始嘚瑟，然后后脚给他媳妇儿打电话、
1: 嗯、
2: 你得救我呀，就媳妇儿都离婚了你也得救我呀，咱俩这房子都在你那儿了、
1: 嗯、
2: 你得卖房子救我呀，那到了确实早上把手续办了，下午就把钱拿过来了。
1: 嗯，
2: 所以说你可以看看跟这个执行法官沟通一下，把这个钱你看给他拘了，他能不能害怕一下呢，难受一下呢，
1: 必须得收拾他、
2: 嗯、
1: 啊，必须得收拾他。时间关系啊，这位先生，那跟你聊到这儿，然后呢我们速邦律师的微信2463456，你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就是有办法对付他啊。好嘞，今天跟您说到这儿，再见啊。遇到问题啊，然后想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个就非常好了。我们首先从这个主观上，我们有一个想，我得依靠法律啊，
2: 对，
1: 我得依靠法律。我们接下来时间听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电话啊，两部热线8581-5688，8581-5699。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
5: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啊！今天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宋律师啊。

0: 四五六。
1: 嗯，
0: 这位朋友发微信问说，我想问一下，我捡到别人东西，失主来认领的时候，我可以向他索要报酬吗？
1: 嗯，这个吧，我能理解，但是这个事儿不是必须的。
0: 嗯
1: 嗯，像正常来说，像如果说人家失物招领的话，写一个说必有重谢，
0: 哎，
1: 啊，我给你1000，我给你什么这个东西的价值的20%，这个时候你可以向他索要。但是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它就不是你的，你捡到了之后，你从法律道德层面你都应该归还给人家。但是我们可以向他要一个什么钱？保管这个东西所产生的必要的费用。
0: 哦，
1: 就像你可能说，哎呀，这个例子我怎么给你举呢？反正就是，这个我也没捡着过。
0: 就我捡着一只狗，
1: 啊，
0: 然后呢，
1: 对，
0: 然后回家我得喂它粮，不能让它饿死啊。然后我朝你要狗粮钱，
1: 对，狗粮钱，或者你家狗把我家的那个把我电脑给我尿了，电脑烧了，那这个时候你看这不也是产生这也属于侵权了。但是正常来说他也应该给你，像刚才天明老师说这个例子，就是吃的狗粮钱，或者说是你家狗生病了，当时我为了他活着我得给他看病，能够产生的这个给狗看病的费用你也得给我。所以说你要单纯的说我就想要这个报酬，像我捡到一部手机，我说你搁我这儿了，那我这个钱你不给我，我你不给我钱，我就不把手机给你。那这个那肯定是不对的，
0: 这是不对的。
1: 对，
0: 还有就是，比如说，那我，咱俩不得交易吗？不是不叫交易，我不得还给你吗？然后咱不得碰头吗？然后
1: 打车，
0: 比如说这个交通费用，这种是可以的。
1: 对，这种打个车呀啥的，我这个产生交通费了，你得给我，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你硬管人要不行啊，这位朋友，硬管人要不行。这个纯粹就是想问问这，
1: 对，
0: 想学学知识的啊。我相信你捡到了也不会硬完要报酬的是吧？你就是想问问。行，因为我们的听友都非常的善良，我都知道。
1: 对，
0: 然后我们继续接电话。哎，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2: 我替我弟弟吧咨询一个事儿。就是我弟弟吧和我弟妹在一起结婚都5年了。这5年中吧，我这个弟弟呀、啊，家里的财经啊，乱七八糟，啥事儿他都不管，就家里的钱啥一直呢都是由他媳妇儿管。结果呢，你说前两天吧，哎，他媳妇儿突然跟他说提出要离婚，然后呢，我弟弟吧就感觉他最近有点不太对劲儿，然后呢，我弟弟就去银行查那个流水去，结果呢。他发现那个他媳妇把他俩的那些存款呢全都给他娘家了。总共呢能有20多万吧。然后他就问他媳妇说你干啥呀，他媳妇不高兴了，他说你管不着。我想问一下这个律师，你说他现在不想过了，那么我弟弟呢想把这20万要回来，怎么样能够有什么主意呢？帮我出一出，能够要回来呢？
1: 首先，你弟妹的这个行为，它是属于这个咱们民法典上第1092条里边说的这个隐藏、转移、变卖、损毁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行为，因为他偷偷把钱转到娘家了嘛，你甭管给谁，反正是不在他俩的名头上了。你等到他想离婚的时候，他把这个余额往法院一提，你这不就没钱了吗？所以说他的行为是属于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了。那么在离婚的时候，你弟弟就可以向法院去主张说要求他少分或者不分。那像您刚才您想知道的就是怎么去维护这个权利嘛？那现在这个钱他已经转出去了，转出去了，你们现在好在你们有这个流水的证据，那你可以直接起诉，直接起诉，明白吧？直接起诉要求他来把这个钱，这个女方把这个钱给你补回来，明白吧？让他要回来给你补上。那可能说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在离婚的时候，可能他俩还有房子呀车子呀，可能把这些钱重新分一下，就把这钱给你弟弟就找补回来了。但肯定他这个行为的话，如果离婚的话，对你弟妹是极其不利的啊。但我感觉你这个你就得通过诉讼来解决，要不然像你们去协商啊或者咋样啊， 那他肯定不带给你的，
0: 人家已经都给钱转走了、
1: 嗯、
0: 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
1: 对、
0: 嗯、
1: 你有行动的话，像你这种呢，你自己的去谈啊，去和解啊，怎么样，你肯定你没有这个强制性的嘛。

0: 你指定要通过法院了。
1: 嗯，
0: 通过法院的话，可能法院最终还会判决的这个钱向他转移了，那个20万，那可能判决回来，那你可能这20万里面你要多拿到12万、15万呢。嗯，就是这种，你要多获得，他可能会少分。
2: 嗯，你抓紧整吧，
0: 抓紧整吧。
1: 对呀，这事儿我看也是，是不是得抓紧整啊？
0: 对，
2: 得抓紧。
0: 起诉离婚吧，这种的话，像一般，离婚不就是有起诉离婚，还有上民政局嘛？你家这种，我感觉上民政局是没有啥意义了，钱拿不回来，可能就只是离个婚。
2: 行，那这位女士按宋律师说的，你就是起诉离婚。
1: 我就告诉我弟弟，现在马上就上法院去办理离婚。
0: 对，
2: 你那么的，你可以告诉你弟弟这么的，你告诉你弟弟添加苏邦律师的微信，然后2463456。
1: 2463456，我记下来。
2: 对，
1: 要弟弟加微信。
2: 对对，让弟弟加微信就行了。
1: 哎，让他找律师，是不是啊？
2: 对对对，这个事儿，没啥问题。
0: 对，
1: 听这律师刚才讲的，好像还行，我还挺放心的。
0: 对，就是诉讼吧，不要说让人家再一说，哎呀，咱俩上民政局吧，我同意跟你离，怎么怎么地。别听他这些，或者说他说我现在同意把钱给你，完怎么怎么样，咱俩离婚，也别信，就直接上法院说那些都没有用。除非把钱给你拍这儿，咱离还行啊。
2: 好了，这位女士啊，听懂了哈。
1: 谢谢律师了啊。
2: 好嘞，哎，不客气，哎，再见，哎。哎，那宋律，就比如说像这种情况哈，就像是你刚才说的，对方说，哎呀，那咱上民政局离婚，然后真上民政局奔儿离了，离了之后那。就是已经离了吗？那这个钱再往回要，是不是就有点繁琐？
0: 这个钱的话，如果说你们两个在离婚协议里边没有对这笔财产进行过一个约定，或者说在离婚的时候你压根儿就不知道他隐匿了这笔财产，在离婚后你发现了之后，仍然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进行分割。这个就是在案由就叫离婚后财产纠纷。这种情况很多啊，像有的人他婚姻存续期间偷摸的买个房子，然后或者在哪儿偷摸着，你俩离婚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那这个时候离婚后了，人家可能觉得我跟你离婚了，我大摇大摆的该咋样咋样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向法院去起诉了。包括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给小三儿转移的这个钱，很多人他离婚的时候他不知道外面他有人了，然后等到离婚之后了，可能是听朋友说呀或者怎么样啊，他发现了，哎，我俩这婚姻存续期间他外边有人，他给这个人转，在你们两个结婚到离婚的这段时间内，他给他转的钱你都可以去要去，这个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2: 就所以还是直接就是那个走法律程序，这样的最直接哈。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8，8581569，我们听一段宣传。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5: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炒。

0: 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帮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电话啊，两部热线858156888585699。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4: 哎，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4: 是我问一下啊，就是那个我是6年前借给人一笔钱，一共是6万块钱，
2: 嗯，
4: 然后后期吧，这人因为一点事儿就进去了，进去之后这不是去年出来了，出来了，结果就没多长时间就交通事故，人就死了。
2: 哎呀，
4: 然后现在就是他有个孩子，他跟他媳妇早就离婚了，有个孩子，有个爹，然后现在就是咋整？他这个钱我该咋办呢？因为
2: 人没了。
5: 嗯，这一块对你挺不利，对你也挺不公平的，但是法律规定是这样的，就是我明白你的意图，你想问的是说这个事儿存不存在什么子债父偿或者是父债子偿的这种情况啊，
2: 嗯
5: 嗯？
4: 对，或者是那个他不是撞死的嘛，他有那个赔偿金。
5: 嗯，赔偿金这一块我先告诉你，首先父债子偿和子债父偿这一块它是法律上没有这个说法的，他如果说他死亡的时候他有这个遗留的这个遗产，就他可能名下有房啊有车呀，这个钱这个遗产在他父亲和他配偶还有他孩子去分割之前，应该把这个份额给你留出来，先去还你的钱，还剩了，还的剩下来的了，他们再去分这个遗产。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他没有遗产的话，可能你这个钱就获得不了。然后你刚才也说了，这个赔偿款，这个死亡之后，这个出交通事故死亡之后，他这个赔偿款不属于遗产，就不属于他自己的遗产。这种钱他是属于给到他这个亲属的这么一个钱，所以说这个钱从根本性质上来讲是属于他的。就是他父亲或者说他的孩子，这事儿的话你
2: 这钱拿不着，
5: 这钱大概率你是分不着，但是如果说这个人家呢他比较有良心，可能觉得说哎呀人死了，这个之前也跟你这儿拿这么多钱，我该还你吧，这个情况他也是可能存在的。嗯，但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呢可能可以去起个诉，可以去诉一下，6万块钱你这诉讼费也没多少，去诉一下，看看诉讼过程中能不能调解，赌一把人性。
4: 你诉的话那我诉谁呀？因为他没有媳妇儿，他就一个爹一个儿子
5: 啊，没有媳妇儿，诉他父亲和他的儿子呗，这两个属于他的继承人。你也可以看一下他，看看能不能调查一下他名下有没有啥。
4: 他没有，之前就因为诈骗进去的
5: 啊，那可能当时那个钱啥可能都罚了或者是怎么样了是吧？
4: 对，这就诈骗进去。
5: 那我就觉得你可以起诉一下，但是就像我说的，赌一把人性，赌一把他儿子跟他父亲是那样的
2: 啊。因为我们诉的时候法院会来出面进行，
5: 对，法院会把他们两个叫过来，但是你这个输的几率很大。嗯，最终可能有可能会因为就是说他们两个获得的这个赔偿款并不属于他的遗产，
2: 嗯，
5: 说白这钱不是给他的，是给他儿子和他父亲的，然后他儿子和他父亲又不欠你钱，就是这么个一个法律一个关系，所以说你有可能这个钱，
2: 你有个心理准备吧，
5: 有个心理准备，
2: 但是
4: 好要了是吧？
2: 但是可以试，
5: 可以试，可以试试试呗。
2: 就是、我们可以要，但没要到，但我们不能就是寻思，哎呀，那我要都别要了、
5: 吧，对，
2: 可以要又看啊。
4: 知道了，谢谢您啊。
2: 哎，不客气，哎，再见。
4: 哎，好嘞，谢谢。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啊，我们节目和素邦律师事务所本月是启动了一个法理人情素邦的。

0: 流行的公益行动啊，就是如果大家在本月有关于交通事故纠纷的一些个问题，我们是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的啊，这是全程免费，给大家来出主意，不管是什么伤残鉴定啊，还是计算一下赔偿项目，因为咱日常开车的时候哈，就是那都希望别出现什么这个情况，但是那你说常在道上走，哪有不湿鞋，说是有刮蹭也挺正常的，但是他后续他闹心呢，完有的时候你再碰着好人那行，你碰着不好的人那玩意儿也不是咱努力就能让他变好的，所以呢关于对方这个赖呀，然后这个跟你俩呼哈啊等等的这一系列啊，压根儿你不知道赔多少钱该赔多少的这种情况之下，添加我们速邦律师的微信24634562463456，我们有专业的律师为大家来支招，而且呢速邦律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提醒啊，
1: 嗯，
0: 就是是这么回事啊，宋律，就是交通事故纠纷这个处理一定得往前赶，及时，
1: 对
0: 啊，就是他会说就是错过最佳维权时机，就是这个事情一旦发生长了就
1: 对，就是首先如果说是咱们有保险公司的这种车辆机动车的话还好一点，
0: 嗯，
1: 你要说没有保险公司的这种，就是说有的机动车它只有一个单的一个交强险，然后很不巧又伤得很重，那你这事儿你要往后赶的话那很闹心啊，
0: 嗯
1: 啊，还有一个，一旦出交通事故了，正常来说，从交通事故发生的那一刻，最好就是有律师就要介入了，
0: 嗯，
1: 因为你接下来要开具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
0: 哦，
1: 啊，交通事故认定书，你服与不服，它可只有一次复核的这个机会呀，啊。如果你对这个事故认定不满意，你是不是要启动复核呢？你这个最终的这个这个责任程度、责任比例，它是影响到你最终的一个赔偿的。
0: 嗯，
1: 啊，
0: 对，因为这个跟刚才打电话那个女士不一样，那个就是我可以去试试，
1: 嗯，
0: 然后起诉是吧？但是这种事儿呢，就是你要是那个复核什么的，就只能是一次，
1: 嗯，
0: 一定要做一个万全的准备之后再去做。
1: 对，
0: 啊，
1: 如果说真的是对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满意的话，那你这个启动这个复核程序得尽早，因为它三天嘛，
0: 嗯，
1: 拿到之后三天你就要去启动这个程序，这个的话其实很挺重要的。我有一些当事人就是不懂这个，
0: 嗯，
1: 可能像他一个行人过马路，最后给他那个伤的挺重的，最后给他做了一个对等，那他还觉得我应该最起码是一个主次呢，我占次他占，
0: 嗯，
1: 那你这个主次之间差的这个差额的话，如果说真的是伤的挺重的话，可能能差出个一二十万都有可能，
0: 嗯，
1: 这个是极大可能性的。
0: 嗯，所以五月份啊，整个五月份呢，
1: 嗯，
0: 我们是和速邦律师事务所来给大家开通免费的在交通事故纠纷方面的咨询通道啊，
1: 嗯，
0: 添加微信24634562，24634562啊，我们的专业律师免费为您解答，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法理人情速邦都行，速邦做各位最坚实的法律后盾。那由于时间关系啊，宋律今天跟大家聊到这儿啊，感谢宋律的讲解，那我们明天见。
1: 嗯，明天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 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

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1对1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0: 在变化，是吧？你当地现在剩多少名额，我现在也看不到啊，三个、五个还是几个，我也不知道啊。这个你自己打你当地电话，自己报名，先定先得啊。一旦错过就没有了啊，现在就先报名去吧，好吧？
1: 行行行，那不多说了，那我赶紧打电话先报名，先报名。哎，
0: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用上个几天给我来电话、
1: 哎、
0: 啊，我等你的
1: 好
0: 消息。
1: 好嘞，
0: 好
1: 嘞，谢谢您啊。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电话，请大家记好：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为庆祝奥洛通贴心降压护心仪上市20年间，已升级到第7代高科技，市场销售。

0: 已突破3000万台，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认可和好评，被评为中华心血管病康复工程指定产品，现实行大型补贴救助活动。
1: 原价5560元的奥洛通贴心降压护心仪，现在每天每个地区仅限前15个名额。中华心血管病康复工程一次性补贴75%的现金，现在每台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就需1390元就能实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胸前一带降压护心。保一生，补贴救助资金有限，抓紧抢购。
0: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把握机会，莫失良机。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0: 北京时间的19:03，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我们将带领大家呢再次走进一所神奇的高中——长春市十一高中。提起长春市十一高中呢，那么所有的老长春人其实并不陌生。这所学校啊，诞生了很多优秀的这个老师，还有我们优秀的学子。那在春城也享有盛誉。我们今天邀请的四位老师都来自十一高。那十一高呢，作为吉林省首批重点示范性高中，底蕴深厚，文脉绵长，秉承树人固本、和而不同的办学理念。恪守立德、拓智、健体、尚美的校训，育人初心，培养了一批批优秀学子，栋梁之才。就像他们的校歌里唱的，梦想的航程在这里起锚。十一高呢，校园风光雅致，书香浸润每个角落，雄厚的师资力量，完备的现代化设施，为学子搭建优良的成长平台。学校也是深耕立德树人的根本，兼顾学校学业精进与素养培养。多年来呢，十一高以卓越办学品质扎根春城，成为无数学子逐梦远航的理想学府。那今天我们将跟随四位老师，从不同的方面了解一下这所硬核学校。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李亚辉主任，他是长春市十一高中的德育主任，高一年级的德育主任。那同时呢，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啊，他有着获得了很多的荣誉，他是高级教师，是十一高首席教师，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政治学科带头人，长春市基本功大赛特等奖，长春市政治学科十佳教师，长春市教育教研先进个人，长春市教学精英，长春市说题和解题大赛第一名，长春市优秀班主任，还有市优秀班集体指导教师，还有吉林省精彩一课特等奖获得者，东北三省说课大赛特等奖获得者，还是全国精彩一课特等奖获得者，西藏日喀则市班主任青蓝工程指导教师，新疆阿勒泰地区班主任培训工程指导教师，全国中学生模联大赛杰出指导教师，现任十一高中高一的德育主任，也是高一备课组长，现任高一领航班的班主任。欢迎我们的李亚辉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李亚辉老师啊，一会儿呢将从德育的角度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十一高中，从这个一年来的组织的各种的活动。好的。

0: 那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张希苗老师，他是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英语专业，专业八级，高一年级德育副主任，吉林省骨干教师，东北师大硕士生校外兼职导师，吉林省首届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笔试面试出题成员，三省四市教研协作体备考高考备考研讨会的主讲人，多项课题曾获国家省市一等奖，主持或参与多次省市级的课题。欢迎张希苗老师，你好。
1: 小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陈海明老师，他是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备课组长，学科主任，团委书记，吉林省语文学科带头人，吉林省骨干教师，长春市卓越教师，长春市科研骨干教师，吉林省教育学会高中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东北师范大学长春师范大学硕士生校外兼职导师，长春市兼职教研员，曾获第13届全国教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第5届全国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优胜奖，吉林省第4届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第1名，吉林省优质课竞赛一等奖，主编参编高中语文教学设计聚焦学习任务群、家庭教育学等多部著作。欢迎陈海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啊，这个陈海明老师也是长期担任咱们十一高中的各项的活动的节目主持人和策划。好，那再让我们有请一位优秀的这个物理老师，也是班主任哈，李占国老师，他是93学社的社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凝聚态物理学的理学博士，现任长春市十一高物理教研组长，高一物理备课组长，大领航班级的班主任，也是物理竞赛的主教练，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物理专家库成员，全国物理竞赛优秀教练员，兼任长春师范大学校外导师，物理实验青年编委，多次参与长春市高考模拟命题，获博士国家奖学金、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等荣誉，主持国家级、省市级课题3项，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篇，多次开展省市级公开课与专题讲座。欢迎李占国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的老师也都是硬核老师啊，我们的学校是硬核学校。那么今天呢，几位老师啊已经开始隆重的跟大家见面了。所以首先我们有请的是李亚辉主任呢，他将从咱们十一高中啊一年来的德育工作和各项活动开始给我们介绍一下。有请李亚辉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长春市十一高中紧扣立德拓智健体尚美校训，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立足国家级新课程新教材示范校的办学定位，聚焦五育并举的全员育人的工作目标，深耕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有序地推进全年各项德育体育等方面的实践教育工作，各项育人活动按月度稳步地落地，层层递进，扎实开展，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常态化的十一高中特色育人体系，有效地丰富了人文的内涵，锤炼了学生的品质，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助力学子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每年的3月份呢，我校聚焦班级文化建设、主题德育教育活动及校园的安全保障性的工作，扎实开展系列性的重点工作。在班级建设方面，全面推进文化建班的工作理念，指导各班级结合自身的特色，打造个性化的班级文化墙、班风、学风、展示区等等，营造团结向上、勤学善思、文明有礼的班级氛围。在主题教育方面呢，依托雷锋纪念日开展系列的主题教育活动，通过主题班会、志愿者服务讲座，引导学生呢传承雷锋精神，树立乐于助人、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优良品质。4月份的时候呢，我校坚持知行合一、五育并举、 整合实践育人。

家教育人、文化育人的资源，开展多项特色育人活动。在学业提升之余，组织学生完成每次学生考试之后的一日研学活动，带领学生呢走进课堂，走进自然，走进社会，拓展学生的视野。同时呢，常态化的开展校园志愿者服务，鼓励学生呢主动参与学校校园环境的维护、文明的劝导，在实践当中锤炼品格，提升服务能力。为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我校呢成功举办过古诗词朗诵大赛，以赛促学，以读润心，激发学生对古典文学的这种热爱，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和文化自信，丰富校园的文化生活。五月份的时候啊，我校围绕思想引领、劳动教育、班级管理三大板块，扎实推进各项育人工作，结合五四青年节，开展青年节的主题辩论赛，围绕着青春担当、成长奋斗、时代责任等话题展开辩论，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在劳动教育方面呢，有序地推进育秀园校园劳动实践课，完成农田的分配、师生种植等等，让学生亲身经历过参与翻土、播种、养护等劳动的过程，切实落实劳动教育，培养学生吃苦耐劳、乐于实践的劳动精神，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当然，还要开展常态化的一些集体备班等相关的活动。德育工作的重点呢，交流班级的管理经验，优化德育工作的方法，提升班主任专业的育人队伍和能力。六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学校毕业季与成长赋能的关键月份，我校重点开展毕业教育与生涯启蒙教育工作，见证高三学子的成长与蜕变，寄予毕业生不负韶华、追逐前行之梦。同时呢，为高一高二学生明确学业的目标，了解专业的发展方向，组织开展高一高二的学生走进大学校园，开展专业的体现活动，近距离的感受大学校园的生活，了解高校专业的设置，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七月份呢，我校持续深化家校共育实践育人，延续常态化育人工作，针对暑期的假期、居家的管理、安全的教育、习惯养成、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开展专题性的讲座，指导家长暑期家庭教育的时候啊，守护学生健康的成长，同时有序的组织国内外的暑期研学活动，依托优质的社会实践资源，开展多元化研学实践，让学生在暑期走出校园，拓展见识，积累阅历，实现假期育人不缺位，成长不停步。八月份的时候呢，是我校活动比较多的一次的月份，我校聚焦新生入学教育与习惯养成，开展高一新生军训工作，严格按照军训的工作标准组织训练，通过队列的训练、距离教育、体能锻炼、国防知识等内容，锤炼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严于律己的纪律意识和团结协作的集体精神，助力新生快速适应高中生的生活，规范行为习惯，筑牢高中阶段的成长基础，同时厚植学生国防情怀与爱国的思想。九月份的时候呢，新学期开始，我校开启新学期各项的育人工作，搭建全新育人的格局，隆重举办开学典礼及年度的表彰大会等等，表彰优秀的年度学生、优秀的学生干部、文明礼仪标兵等等，以榜样的力量引领全体学生争先争优，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风气，成功举办校园的体育节。

0: 节开展各类的田径、团体竞技项目，丰富学生体育生活，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拼搏进取、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同时隆重举办祭孔大典，传承尊师重教、崇文尚德的传统，培养学生文化素养和感恩之心，厚植校园人文底蕴。十月份，我校聚焦学生成人教育与班级精细化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成人礼的仪式通过庄严的仪式教育，让学生感悟成长的责任，懂得感恩，引导学生树立独立的人格、责任意识、家国情怀，助力学生完成青春蜕变，肩负时代的使命。十一月份的时候呢，我校立足实践育人、课堂育人，深化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常态化组织学生开展实践、志愿服务、职业体现等等，引导学生走进社区、走进岗位、走进社会，参与公益服务、社会调研、职业观念等等实践工作，让学生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锻炼能力。同时深耕德育课堂建设，积极开展主题班会展示活动，围绕文明礼仪、心理健康、安全教育、青春成长、价值观念等等主题班会，通过公开课的展示、教研互评等方式，深化主题班会授课模式，让德育教育融入日常、融入课堂。十二月份，我校聚焦红色育人、文化育人，开展129大合唱比赛，以纪念129爱国运动为契机，组织全校班级开展红色歌曲的大合唱比赛，传承红色经典，传承红色精神，引导学生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豪感。活动不仅丰富了校园的文体生活，增强了班级的凝聚力，也让红色德育教育深入人心，为长春市十一高中德育等方面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长春市十一高中德育始终紧扣学校的育人使命，践行五育并举教育理念，做到月月有主题，项项有落实，步步有成就，常态化开展德育教育、文体活动、安全卫生、劳动实践、家校共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等等各方面的工作，全方位助力学生全面发展、个性成长。同时对照学校高品质育人的标准，进一步提升实践育人活动形式可持续的创新，德育精细化的管理水平仍有提升的空间等等。后续十一高中将全面总结工作的经验，持续深化五育并举育人的理念，立足学校办学的特色与发展定位，创新德育活动载体，强化家校社会协同育人的合力，深耕文体艺特色教育，细化学生常态化管理，持续提升德育工作等等，让专业化、精细化、品牌化的水平注入校园，全力培育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优秀的学子，助力长春市十一高中建设高水平、有特色的文化高中，推动全校育人工作再上新的台阶。
1: 嗯，
0: 好，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李亚辉主任的介绍，非常全面，从二月份一直到十二月份是吧，一月份那是寒假，实在是没办法了是吧，
0: 对对，
1: 就是说全年老师们只休息一个月 最多两个月、嗯、然后呢这是寒暑假都放上。我觉得亚辉老师说的非常好啊、介绍的非常全面，说五育并举的这个教育理念呢，做到月月有主题，项项有落实，步步有成效，常态化开展德育教育，把德育教育呢融入到每一堂课每个细节当中。好，那我们知道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光抓学习的时候，各项活动啊，德育可能就要可能不是那么积极或怎么样，但是十一高中

0: 到了啊，就是他们在把立德树人放在首位的同时，成绩也那是相当的闪亮。好，谢谢李亚辉主任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啊，因为我们知道这培养了那么多优秀学子，肯定是哎呀优秀的教师啊，作为硬核实力在努力啊，在奋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陈海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介绍，说从教科研与教学成果，咱们一起看看长春市十一高中的育人担当。好的，陈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十一高中是咱们吉林省首批示范性高中，更是国家级双薪示范校。多年来呢，学校一直抱着树人为本和不同的办学初心，把教科研当作发展的发动机，把教学成果当作育人的树人固本和不同这样的底气，实实在在啊，为咱们万千学子搭建了一个逐梦成长的平台。教科研呢，是学校发展的核心动力，更是提升教学质量的根本保障。长春市十一高中始终将教科研工作摆在战略高度，立足十四五的高质量发展规划，以六大教育高地建设为引领，构建起学术引领、全员参与、实践落地、成果转化的教科研体系，真正让教科研走进课堂，帮到老师，惠及学生。在教科研机制这一块，学校是下了真功夫，打破传统教研的机制，建立起学校主管、学科主建、年级主战的新格局，支起了一张多层次全方位的教科研网络。学校专门成立了学术团队，由咱们的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带头，一步步统筹推进教科研工作，还优化了教学常规管理，明确了时间表、责任人的标准流程，让每一次教科研活动啊都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不走过场、不走形式。除此之外呢，学校还深化了教研体制改革，推行问题的设计与解决的主题教研模式，形成一个闭环，就是引导咱们教师啊，从平时的课堂实践里找到问题，从教学中遇到的困惑里找到课题，让教科研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探讨，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贴合教学日常的实用的研究。而说到教科研，就离不开咱们优秀的教师队伍。学校一直以教科研为抓手，推出了三五七名师工程和卓越教师梯级成长计划，构建培训、师徒、实践、竞赛四位一体的培养体系，助力教师专业成长。学校选树了四名教育家型教师，引进了二十余名博士，建立博士工作站，汇聚了十一名特级教师、十五名正高级教师、十五名首席教师的强大师资团队，引领全员开展学术研究，让每一位教师都能在教科研实践中提升专业素养，实现从教书匠向研究型教师的转型。在课题研究与课程创新上，学校深耕细作，成果丰硕。作为国家级示范校，学校以核心素养为抓手，推进大端研课程、全景式教学、表现性评价改革，开展项目化学习、研究性学习等多样化教学实践，让课堂变得更生动、更实用。曾获得吉林省基础教育特等奖，相关经验啊，被全国160多个教育界的代表团学习借鉴，形成了强大的示范带动的效应。此外呢，学校还将科学教育纳入教科研重点，升级科学教育中心，成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开设涵盖航空航天、海洋科技等八大主题的课程，引导学生在做中学、学中思，培养科学精神与创新能力。教科研的深耕细作，最终落脚于教学成果的全面绽放。长春市十一高中始终坚持创全面发展之优、是个性发展之范的质量观，将教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实效，构建起多元化、高质量的育人体系，让不同层次、不同特长的学生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成长赛道。 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学校构建起小初高全链条培养体系，设立特长培养基地，推行理科700分、文科680分工程，对接高校沃土计划、脱颖计划，实现小初高大一体化育人，通过跨学科综合教育打破学科壁垒，让拔尖人才啊冒出来长得好。在学科竞赛中，学校学子屡创佳绩，多人进入竞赛省队，荣获国家级奖牌。在体育艺术领域，男女排曾荣获全省冠军，女排呢跻身全国的第二名。艺术生纷纷考入顶尖学校，形成了人人重本、多处高分、头部拔尖的良好局面，还曾经培养出吉林省的文科状元。在普惠性教育质量提升上，学校坚持面向全体学生，遵循兴趣、乐趣、情趣、志趣的导向，提供多元升学通道，促进学生多样化发展，推行3+1+2选课走班模式，开设11种选课组合，最大化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同时，学校深化13715研学工程，通过校内外实践结合，让学生们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开阔视野，实现知行合一。在教育集团化发展与资源共享方面，学校托管多所学校，形成跨学段、跨学校资源共享机制，构建小初高课程和评价的进阶体系，推动区域教育协同发展。此外呢，国学校的国际教育中心拓展国际化育人路径，与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等国际名校合作，开设双课程、双学历、预科等项目，一半以上国际部学生被世界的前百名大学所录取，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的新时代人才。80余载薪火相传，十一高中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教科研赋能发展，以教学成果诠释担当。从新课程、新教材改革的率先实践，到拔尖创新人才的批量涌现，从教师队伍的专业升级到教学质量的全面跨越，长春市十一高中用实力证明了科研兴教、质量强校的深刻内涵，也践行着我的人生的航船在这里起锚的校歌宣誓。如今的十一高，校园书香飘逸，教科研氛围浓厚，学子们朝气蓬勃。这里有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有最专业的教师团队，有最广阔的成长平台。每一项教科研成果都是十一高人深耕教育的匠心结晶，每一份教学收获都是学子们逐梦前行的坚实足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梦想的航船已在这里起锚，奋进的号角已悄然吹响。长春市十一高中正以昂扬的姿态持续深化教科研改革，深耕教学实践，为培养未来领导者、卓越建设者而不懈奋斗。欢迎每一位心怀梦想的少年走进十一高，在这里汲取力量，绽放光彩，让青春的梦想在这里扬帆远航，驶向更广阔的未来。我的分享到这儿，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
0: 好，非常感谢陈海明老师的讲解啊，真的是我们觉得优秀的学子啊，在十一高呢一批一批的被培养出来，其实背后是优秀的教师辛勤的汗水和智慧的结晶。谢谢大家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来自十一高中的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李战国老师啊。他我看到李战国老师这个取得那些成就的时候，就觉得我得仰望啊，太厉害了啊，特别特别优秀啊。那么同时也跟大家说长春市十一高中他们的微信公众号现在正在直播啊，是咱们的周主任是吧，还有我们的林校长啊，林海校长，他们都正在解答家长的问题。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打开长春市十一高中的微信公众号来到直播间聆听去提问，也可以收听我们于慧班主任的节目啊。我们直播间呢有四位优秀的十一高的老师啊，李亚辉老师啊，张希淼老师、李战国老师和陈海明老师，今天呢都会就十一高的很多方面给我们做介绍啊。下面我们就 就继续有请啊，这个李战国老师给我们说一说十一高竞赛成果和拔尖人。

0: 人才培养的相关情况啊，现在就是到了我们就是大量使用感叹号和这个语气词的时候了，是吧？好的，李老师，嗯，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和大家相聚，共同走进长春市十一高中，一起了解我们学校在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五大学科竞赛领域的丰硕成果，也一起展望每一位有志少年在这里的成长与未来。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学校向一直关注支持十一高中发展的各位家长和听众朋友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向怀揣梦想渴望突破的各位同学也致以最热烈的邀约。提到十一高中，大家或许早已听闻我们在学科竞赛领域的亮眼成绩，但今天我想带着大家更全面更细致地感受这份荣誉背后的坚守与付出，感受我们每一位拔尖学子搭建的成长平台。近年来我校始终坚持厚积科学素养培育创新人才的办学方向，大力开展五大学科竞赛活动，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优异成绩，用实力书写着十一高中的育人答卷。具体来说，近年来在五大学科竞赛中，我们累计斩获了金牌五块、银牌七块、铜牌十六块，每一块奖牌的背后都是学子们日夜兼程的努力，是老师们倾尽全力的指导，更是学校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除此之外，还有近200余名同学获得了吉林省赛区一等奖，这一数据持续稳步的提升，充分彰显了我校学子扎实的学科基础、突出的思维能力和强大的竞争力。这些成绩不是偶然，而是学校长期深耕拔尖人才培养、搭建优质成长平台的必然结果。为了更好的培育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我校于2024年也正式成立了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那么自基地成立以来，我们始终秉承着让思辨成为我们的习惯，让创造成为我们的信仰这一核心的工作理念，把思辨与创造融入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努力让每一位进入基地的学子都能在思辨中成长，在创造中突破。我们也坚信真正的拔尖人才不仅要拥有扎实的学科知识，更要具备独立思考、勇于创新、敢于突破的核心素养，而这一理念正是我们培育人才的根本遵循。很多同学和家长都会关心，进入十一高中的竞赛班，我们会为大家提供怎样的培养模式呢？那在这里啊，我也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进入竞赛班的学生将会系统地学习两套课程，一套是领航班的高考课程，而另一套则是五大学科竞赛的相应课程。两套课程并行推进，相辅相成，既保障啊大家能够夯实高考的基础，顺利冲刺理想的名校，也满足大家在学科领域的拓展需求，助力大家在竞赛中突破自我，斩获佳绩。可能也有家长会担心，那学习这两套课程会不会让孩子压力过大、精力不足呢？其实啊，大家呢也可以完全放心，我们的课程设置经过了科学的论证和长期的实践，兼顾了科学性与实用性。领航班的高考课程聚焦核心的考点，注重基础夯实和能力的提升，为学生的高考之路筑牢根基。五大学科的竞赛课程呢，则由学校经验丰富的竞赛教练员来牵头授课，结合学生的兴趣特长和学科优势进行个性化的指导，注重思维拓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学科的魅力，在挑战中突破自身的极限。那么事实也证明，我们的培养模式是行之有效的。近年来进入我校竞赛班的学生在成长道路上都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所有的学生 均成功的考入了全国的985、211等双一流名。

0: 这些荣誉的获得，既是对我校办学成果的肯定，也为我们继续深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更强的动力和更广阔的平台。我们始终坚持全面发展、个性成长的育人理念，不仅关注学生的学科成绩，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素养。在校园里呢，我们积极开展各类的科技创新活动，为学生搭建展示自我提升能力的平台。学生们在无人机大赛、机器人大赛、科普创新作品大赛中斩获佳绩，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青春的精彩。这些活动的开展呢，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校园生活，更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在实践中探索，在创新中成长。一直以来，我校的五大学科竞赛工作中稳中有进，省一等奖、省队、全国奖牌人数持续上升。这背后呢，是学校完善的培养体系、优秀的师资团队和浓厚的学习氛围。我们拥有一支专业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的竞赛教练队伍，他们大多具备多年竞赛指导经验，熟悉竞赛规律和学生的学习特点，能够为学生提供精准高效的指导。我们建立了完善的竞赛培养机制，从选拔、培养到冲刺，全程跟踪、个性化辅导，确保每一位有潜力的学生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我们营造了浓厚的学科竞赛氛围，鼓励学生主动探索、大胆质疑，让学科学、用科学、爱科学成为每一位十一高中学子的自觉行动。各位家长、同学们，教育的本质是唤醒成长的力量，学校的使命是培育时代的新人。十一高中始终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的未来领导者为目标，不断深耕教育教学改革，完善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体系，为每一位有志少年搭建成长的平台，成就梦想的舞台。我们坚信，在十一高中这片沃土上，处处都会充满学科学、用科学、爱科学的热烈氛围。我们也坚信，每一位十一高中的学子都能发扬创新实干的精神，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努力把自己培养成兼具扎实学识、创新能力和具有责任担当的优秀人才。同学们，青春因奋斗而精彩，梦想因努力而现实。十一高中有着优质的教育资源、优秀的师资团队、浓厚的学习氛围和完善的培养体系，这里是你们实现梦想的摇篮，是你们扬帆起航的起点。无论你是热爱基础学科，渴望在竞赛中突破自我，还是怀揣梦想，希望在科技创新中崭露头角，十一高中都能为你提供最广阔的平台，助力你成长成才。最后，我想说，每一份梦想都值得被期待，每一次努力都终将有回报。长春市十一高中正以饱满的热情、务实的作风，期待每一位有志少年的到来。我们期待在这里遇见心怀热爱、勇于拼搏的你，期待在这里与你一起奔赴更远的未来，书写属于我们的青春华章。那么我的发言就到此结束，再一次感谢各位听众的聆听，谢谢大家。
1: 嗯，感谢李战国老师啊。李战国老师呢，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凝聚态物理学物理理学博士啊，理学博士。思维缜密也就罢了，文笔还这么好啊，
0: 谢谢，
1: 文笔这么好也就罢了，声音还这么好啊，真是怎么说呢，如果孩子们你们的分数觉得成绩真的是跟十一高很贴近，然后呢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愿望，你真的可以试试十一高，然后去和理学博士探讨物理哈，探讨这个现在世界上的好多未解之谜，是不是可以在科学的海洋里畅游。为什么呢，他们这个教学是专门有一个竞赛，这些小孩如果你真的是有竞赛的这种天分，好像我们高一的孩子就有开始了是吧，
0: 啊是的是的，
1: 高一就开始这样的去叫个性化的培养，
0: 对，在学有余力的这个
1: 情况下，两套课程学有余力的去培养。然后呢，你如果说就是到最后

0: 后，哎，说老师，我这上竞赛上了2年，我这万一我这、不行，那没取上名次、但是你这课程你也不要担心，你课程没耽误啊，是不是？
1: 是
0: 一直在上 啊,
1: 是
0: 啊，就是在你学竞赛的同时，你也是年级前百啊，是吧？
1: 是
0: 好吧，啊、听了李老师这个讲解之后，我觉得真的是很多聪明的小孩，咱们试一试啊。好，谢谢李老师，我们接下来再抓紧时间采访一下张希苗老师，他带来的信息是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非常关心的，就是有关于2026年十一高的招生情况，是吧？好的，张老师，你也听了一节课了，是吧？
2: 小明你好，
0: 哎，张老师你好，那我想现在家长最关心的就是十一高的班型，下面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班型好吗？
2: 小明最开始就向我抛出这么犀利的问题。十一高呢，首先从批次上来讲，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呢会被分到相应的他根据自主招生的这种体育班、艺术班等特长班。那其中竞赛生这一部分呢，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竞赛班，师资配备呢和学生成绩相当于我们的大领航。那么高一开学就会有的班型呢，首先呢是大领航班，那么每届呢是3+1或者是4+1。那么在这里我们加一呢，也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解释的竞赛班。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小领航，我们每届的小领航班呢会有6到8个，6到8个小领航实验班和国际 AC 呢，像我们去年由于这个中考那么比较简单，它的这个分数啊非常的密，所以说实验层和国际 AC 呢我们有可能会混编。那么国际 B 呢我们是单独承班的。我们的最后一层呢是励志班，那么我们励志班呢是其他一些体量比较小的学校的推荐生，他们的成绩呢往往是不够统招和实验班线的。那么另外呢还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十一高中呢在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呢会有选科分班，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要也就形成了物化政、物化地啊这样的选科。那么十一高中呢由于它体量非常的大，所以每届呢选择物化政、物化地的同学呢会达到200人之多，所以说我们的物化政地呢就会有大领航、领航和平行班，这个呢也是我们十一高中最独有的优势之一。那么在这里呢还想特别说明一下，大文就是我们所说的文科班史政地。那么十一高中在开学初的时候呢就会有我们大文的大领航班、领航班以及平行班，并且呢由于对于学生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培养，那么当孩子觉得说他不想学理了，想去学这个文科，他跟学校提出申请，那么学生提出申请之后呢，我们的学校会以最快的速度1-2天之内就允许学生从理科转到文科，就是随选随学的啊，随时提出要求，我们随时呢就可以给孩子在这个方面呢转班。一年之后呢我们就会抽出来十一高中最有名的优研班，也就是我们的20人小班。主持人。
0: 好的，张希苗老师的介绍这个班型非常详细，现在已经是确定了今年就是这么着，是不是？
2: 对的。
0: 好的，那我听说十一高的优研班是最好的班型，那么20人的小班为什么一开学的时候不直接成立呢？这样是对于这个优等的学苗岂不是更有吸引力吗？
2: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办学呢一定要符合教育教学规律，根据中考成绩或者是初中学习成绩啊选拔出来的同学，在高中里呢他未必就能一直领先。在高中里啊会有很多学生呢由于非常适应那么高中的学习和生活，所以说脱颖而出。这样呢20人的优研班如果在一开学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他不一定能保持到最后。那么再说以十一高的这样的一个体量，1200人的招生，那么他至少要抽出来我觉得应该是5个优研班左右，那么这样呢我们的师资呢也保证不了是最优质的这样的一个师资。经过一年的这个学习啊，孩子的评估才会非常的准确，班级形成之后呢才会更稳定。 想强调一点呢，就是我们十一高中的每一个层的班级它是只进不出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抽出优研班的时候呢，我们其他层都会向上进行浮动，但是我们刚开始在高中里适应不好的孩子呢，我们不会把这个孩子淘汰到下一层的。这样的话呢，对学生的学习和身心发展呢都非常的不利。我们会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高中学习啊是非常多样化的，也不能说每次考试我们都浮动班级。孩子呢总是在适应新环境，根本就没有办法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中去。这种压力过大呢，会使学生非常的焦虑，也不利于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身心健康。所以说20人的这种优研班，我们一定会在一年之后，经过对于孩子的大概是6次成绩的这样的一个评估，我们才能把它抽出来。而刚开学的时候，那么就无法成立这样的小班，也是为了能够让这个优研班呢一直保持到高考。
0: 哦，好的，这个咱们考虑的是比较深刻的，不光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优秀的小孩来报考，而是要保证这个优研班真的是特别优秀的班级，是吧？
2: 是的。
0: 好的，那再说一下咱们优研班的出口，好吧？
2: 我们优研班的出口呢，因为我们有20个同学，那么去年呢，十一高中呢就有14名同学被清北录取，所以说我们优研班呢，不管是文科优研还是理科优研，那么它主要的孩子呢都是要它的出口呢就是清北以及呢华武。然后在这里呢，想特别说明一下，我们2025届就是刚刚的结束的这一年高考呢，我们是文科优研呢，我们是朱俊成以697分呢，夺得了咱们的吉林省高考状元。那么我们理科的这个十一高中的最高分的王家乐同学呀，在刚刚结束的第15届清华大学生创意挑战赛中，自强书院的王家乐同学带领团队，凭借倾听多模态融合听障人士智能沟通 AR 眼镜项目，那么他是斩获了科创的金奖中的冠军。那么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其实当我们知道王家乐呢带领团队夺得了这样的一项殊荣的时候呢，十一高人是每个人都是非常激动的。更令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的是呢，王家乐的这个团队呀，其他的4名同学均来自于我们25届优研班的其他的就是他的小伙伴，他的高中的同班同学，也就是王家乐呢带领他的同班同学形成了这么的一个团队在清华中夺得了金奖中的这样的一个冠军。还想特别说明一下呢，我们十一高中每届都会有我们叫做11/11反哺宣讲，也就是我们的11/11校友会会来到十一高中为他的学弟学妹们介绍他的大学。那么在去年年底大概10月份左右的时候，和今年年初我们就举办了这样的活动，共100所学校的学生返回到十一高中，那么数量达到1000人以上。就是孩子们经常说的，只要十一妈妈一声召唤，无论相隔万水千山，我们都会回到自己的母校去给自己的学弟学妹们进行讲解。
0: 真的特别感人啊，那个场景一定非常壮观。不断的有消息出来说我们十一高的孩子屡获佳绩，有的时候我们关注孩子是高中阶段的成绩，比如说他有什么样的竞赛成绩他取得什么样的高考成绩，但是呢你看人王家乐上了清华以后依然是学界领袖，是吧？
2: 对对对，
0: 带领着咱们十一高25届的孩子，是吧？
2: 对，就是他的同班同学
0: 同班同学一起获得金奖，我觉得这个荣耀太好了，就说明十一高带给孩子们的不仅仅是这3年，应该是30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是不是？
2: 对，
0: 好，谢谢我身边还坐着这个十一高的这个状元的老师，是不是？
2: 对对对，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李亚辉主任，就是我们状元的政治老师。
0: 政治老师是我们朱俊成同学的老师那王家乐同学学的是理科，是不是
2: 啊，对，王佳乐同学是理科，
0: 理科的，那个朱俊成是文科的，说明咱们理科文科都很强啊，李老师。
1: 对对对，
0: 嗯，
1: 十一高中的文科理科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0: 对，今天这时间有点着急，要不然呢，就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跟朱俊成一起度过的岁月，好吗？
1: 好的。
0: 你是怎么和状元这个进行教学工作的啊？好，那下面呢，我们再继续这个采访张希淼老师啊。下面的这个问题就是涉及到具体报考了，所谓的一报到底，咱们十一高怎么选填？

0: 市一高中呢，经常有家长去询问这个一报到底该怎么报呢？实际上呢，我们一批四的第一志愿呢是自主招生，这个他是比较特殊的学生，然后呢拿到自主招生资格之后才能够去填报。那么我们正常的孩子呢是应该从一批四的第二志愿开始报的，也就是我们推荐生一定要报市一高中。然后呢紧接着来我们一批四的第三志愿，就是我们的这个统招第四志愿实验班，这里都要填报市一高中。二批次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国际 AC， 在这个位置呢都要填报市一高中。我们经常说的一报到底呢就是指这里。但是主持人，我想特别强调一下，那么首先呢就是推荐生这个位置我们一定要报市一高中。好多家长和孩子都觉得说，我是不是拿不到啊，我拿不到的话我就不要报了。但实际上呢，经常推荐生这个位置它的分数线呢甚至会低于我们的统招线，所以说如果孩子没有填报的话就会错失良机了。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呢，我想强调的是，有的家长觉着那国际 AC 我就报一个吧，是不是？哎，我就是少填一个格，这个是一定不要这么去做的。因为现在呀，随着这个我们中考的这个难度的降低，孩子们的这个成绩啊，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分非常的密，孩子之间都是零点几之差，所以说国际 AC 呢它不是同一个分数线，他们之间呢也会有分数差，孩子往往就会差在了这个 AC 之间。
1: 对，
0: 所以说这两个我们一定要都报才比较稳妥。
1: 好，张老师刚才说 AC 那需要像25年 A 和 C 差了得有将近20分是不是？
0: 啊，没有没有，我们的一个我们25年的这样的一个统招线呢是 725.6， 我们的实验班线呢是 722.7， 我们国际 A 呢是 721.6， 国际 C 呢是 720.6， 所以他们两个差了一分。
1: 那有一个还有一个国际 B 是吧？
0: 对，我们国际 B 的这个位置是 696.6、很有意思，就是我们 AC 是在一起是第二批次，然后我们国际 B 是第三批次，是这样的。
1: 那明白了啊，那是国际 B 和咱们的统招差了20
0: 分。对对对，
1: 好，哎呀，那是30分呐，是20分呐，是696是吧？
0: 对，是的。
1: 好嘞，好嘞。那下面呢，就是国际班的教学师资，因为孩子们，你看上国际班和统招，也就是差了个几分，是不是？不到几分，五六分的这个成绩。那么他们的师资是一样的吗？有区别吗？
0: 我们国际班的这个师资还有这个教学内容啊，跟普通班是没有区别的，但是我们学费有区别 ，AC 呢是20000，B 呢是60000。师资这里呢，请大家这个无论是家长啊还是同学，请家长放心。那么我们 AC 呢，经常由于分太密，所以会跟这个实验混编，然后都是属于实验班的这样的师资。B 呢会优于这个实验班的师资。
1: B 比实验班稍
0: 对
1: 强一些。好，那今年各个学校都有扩招啊，因为我们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政策。我想问一下，十一高今年的扩招数量是多少呢？
0: 我们今年十一高中的总的招生人数会达到1200。然后呢，据目前非常可靠的消息，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实验班会扩招50，也就是大家说的有可能会有一个人文实验。然后呢，我们的国际 B 原来是50人，这一次会再扩50，那么就会是100人。或者是一个国际 B 再形成一个国际 D
1: 还有国际 D。
0: 是的，在这里想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很有可能23批我们要合并。那么这样的话，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希望家长国际 AC 之后直接报到国际 BD， 我们冲冲冲，一起冲十一高
1: 啊！冲冲冲啊！口号出来了，
0: 冲呀！
1: 好，那看一下，现在家长们一般都参考我们初三的孩子的参考，都会试一模、二模，是不是？
0: 对的。
1: 大家就会说，那我们这个一模、二模得考到什么？考到什么样的程度和分数才能进咱们市一高呢？
0: 我们二模成绩啊也是刚刚出来，然后我们一直在核算。那么我个人觉着呢，我们应该是547分以上就可以进到十一高中的大领航，然后呢540分以上我们就可以进到十一高中的小领航，536分呢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实验，530分呢就是国际 AC， 大概会高一点点，但是得看说我们当时报的情况。然后呢510分左右呢就是我们的国际 B。
1: 好，现在

0: 就是试模考试的这个成绩，老师呢对应着分数给大家呢说了班型，550分、547分以上到大领航，540分以上小领航，536分以上实验，530分，国际 AC， 510分国际 B， 是吧？好，
1: 哦，对的，
0: 这班型可是总有一款适合你啊，是吧？
1: 是的。
0: 嗯，好的，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下面我想请张新苗老师再回答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家长口中总谈到初高中的模式对接，这个模式对接一般都是怎么做呢？给我们说一下好吗？
1: 啊，模式对接呢，其实初中的这个家长啊，经常把这个我们的初高中分成两类啊，一种呢就是以学校为主体的啊，就是老师责任心比较强，然后呢陪伴比较多的，还有另外一种呢是以家庭为主体的，那么经常是以家里啊，就是以父母给孩子设定的这种培养模式。那么说到这个模式对接呀，我个人呢也是接触了很多的初中，比如说鹤行啊、力旺啊，还有今年刚刚接手的这个解放啊等等这些这个初中。那么呢我认为这些初中跟十一高中的模式呢是相对来讲比较相近的，就是班主任陪伴比较多，对孩子的关注度呢非常高，课任责任心很强，下课的时候啊，还有自习课呢，都能给学生呢非常细致的答疑。像我们每次考完试啊，就有学生老师的这种座谈会，针对本次考试出现的问题呢进行深入的探讨，哪些是试卷本身存在的问题，难度啊、题型啊、需要调整的部分，我们的老师都会虚心听取学生的建议，哪些是学生应试时忽略了以后需要强调的问题，还有哪些呢是在考试卷上反映出来的平时上课时候需要的提高的和改进的问题。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班主任呢也会牵头组织本班的课任会，逐个分析学生的弱势学科，引领呢课任重视这些学生，在下一学生中呢有针对性的关注这些孩子啊。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觉着说叫以学校为主的这种培养模式，家长跟着学校走啊。那么也有呢以家长为主的这样的培养模式，那么家长给学生规划各种补课各种进度啊，比较自由自主的这样的模式。那么我觉着家长是分为这两种模式的。那么实际上呢经常会有模式对接，那也就是说呢从初中到高中啊，以这种呢就会过渡比较平稳，孩子呢适应会非常好，成绩呢就不会有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下滑。
0: 好的啊，我觉得张新苗老师介绍的非常的详细，也非常的实在。我再给大家说说这个，总说那个十一高啊，它是咱们就是老百姓非常喜欢和向往的学校，还体现在它是省心省力省钱的这样一个学校，是吧？重点说说省钱吧，好吧？
1: 是想让我再介绍一下省钱。